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刚刚上半节跟大家说了，就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避暑的凉地哈。我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哈。这个地方呢，它的名字就叫做凉地，
1: 就叫凉地。
0: 对，就是凉，就是在闽后。对。然后凉地还有一个就是离它很近的一个村庄，叫做塘里。塘是池塘的那个塘，里是里面的那个里。但是它这两个村庄的这个名字真的都好好听啊。
1: 对，
0: 凉地的话，大家应该是你可能不一定听过，但是你一定见过。大家可能会想着说是什么地方？就是它每一年大概其实这个季节应该这个季节现在是不是也有？就是它的那个绣球花海。特别的漂亮，说他因为他的这个绣球花海所以出圈了。然后那个村庄的话呢，我们当时在做节目的时候，他真的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有一条非常长的这个溪流。是不是溪，应该反正就是溪流，具体叫什么名字的溪我有点忘了，好像是溪源溪。溪源，
1: 我知道溪源宫是在那
0: 附近吗？对，就是那个，不是在那，不在那附近。但是是溪源西的这一条，这西源河的这一条好像是比较源头的地方，还是分支，我有点忘了哈。然后呢，就是这一条河，很大的一条河穿村而过，它就整个村庄就是沿着这条河两边建的。然后也是非常凉快，但是它可能离市区可能也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吧。凉地和塘里，然后现在塘里的话呢，因为这个乡村振兴的项目这两年，所以它也有这个民宿呀，餐馆呐，但是不多哈。就是如果大家要是想去的话，我觉得也有个非常棒的方式，就是你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去露营。就露营在那个小溪边，露营在桥底下也非常好。因为我当时去做节目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羡慕，因为也是夏天非常热，但是它那个在沿着溪流的地方，休息在树荫下乘凉，你会觉得很凉快，而且它那个溪水是很冰凉的，很冰冽的这样的溪水哈。然后村庄里头也有山呐、也有这个可以逛的一些这种小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哈。凉地和塘里都在我们闽后非常漂亮的两个村庄，给大家来推荐啊。
1: 说到闽后，我觉得真的很有很多宝藏的小村子。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新闻当中等会儿哈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小村庄，因为最近很多朋友去那边看那个萤火虫。然后所以他，而且他还新修了那个萤火虫的栈道。
0: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应该是记得是。
1: 对对对，然后他最近已经开始了啊，所以很多小朋友还有家长啊，就是都到赶到那里去看萤火虫。我觉得这个就是提醒了我，
0: 真的有那么多萤火虫吗？
1: 对，我看到那个图片，真的漫山遍野的萤火虫。
0: 哇，那太好了，我也想看，因为我好久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1: 而且
0: 我就看过那么一次。
1: 而且他不光是看萤火虫，他白天也有很多玩的地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很值得去。
0: 那要不这周末我们去那露营吧，
1: 也不是不行。
0: 我这周末正在想着说我可以去怎么安排一下，因为我还有点想再去一下桐木关。但是去桐木关的话，如果没有个两三天，感觉有点吃亏。就是因为驱车差不多要5个小时左右吧。对，如果只有短暂的两天的时间，可能就是在周边逛一逛了。我觉得其实咱们福州真的有很多这个福山福水福地哈。就比如说像刚刚讲的这个闽后，就是有很多未发掘的这个小村庄，其实都非常好，体验感也很好。然后还有就是永泰，其实也有很多的值得去逛的地方，比如说像是比较出名的，大家应该知道，就像庄寨呀、各种，包括还有像他们的这个茶山。其实我觉得夏天避暑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是，
0: 这时候突然间又怀念起当年做的那个节目了，就是满山遍野的跑，

0: 虽然是很辛苦，但是还是真的挺有意思的。是的，如果要是大家有什么好去处避暑的这个地方，也可以来平台上来跟我们分享。不要担心，哎，会不会有人一起？其实我自己感觉哈，就我的感觉，就是。<笑>
1: 如果一个地方太没有人气儿，我会有点害怕。而且就是我跟你讲，等我们已经分享出来的地方，其实很多人已经都知道了。是的，是的，是的，已经人不少了。所以大家也不要有顾虑啊。是的，一起来分享。
0: 其实我还很喜欢去那个，日西乡。
1: 在哪里？
0: 就是在静安，静安的那个日西乡。
1: 哦，哎，你今天给我推荐了好几个地方。哎，
0: 对，我因为我有的时候，等会儿下了节目要赶紧记下来。有的时候会，就是我只要但凡有时间，因为我也昨天也在节目里跟大家
1: 分享了，我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往外跑的人。我但凡有点空，对于我来说，我的休闲娱乐一定是在外头的。户外的。
0: 对，比如说，特别累了，我睡一觉起来，我第二天可能还是会想要爬山。但是大家不要被我这个状态给骗了，就是很多朋友们说，那你应该很会运动吧？其实我不是，我是非常运动，怎么说呢？运动细胞是非常弱的，就是那种运动渣渣吧。
1: 真的，但是就是爱爬山而已。对，就是喜欢在外面，仅此是这样而已。
0: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一定是爬山啊，就到户外去走一走。对，就走走嘛，徒步。
1: 很舒服。
0: 对，就走走。
2: 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真的很分裂，一边是让大家到大自然当中啊，去就是很健康的生活，另一方面就是说点外卖的事。
1: 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一边鼓励大家啊去拥抱健康生活，但是一边呢帮大家应对眼前的问题。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我思考，所以我精彩。我讲述，所以我愉快。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I was driving, driving, driving down the 101, singing California dreaming at the top of my lungs.
1: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说到点外卖哈。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平时在家里做饭吗？你们如果点外卖的话，会更看重什么呢？问问大家，就是最近一次做饭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做饭？最近？我最近反而就是有做饭了，因为前一段我妈妈生病嘛，然后我就在家里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几百年没有做过饭的人。
0: 那你都是点外卖吗？
1: 我基本上都点外卖。
0: 都是点外卖？
1: 那你的孩子也。 没有，我除了回家吃，然后剩下的时间我自己的话，我就是点外卖。然后孩子的话，我就把它送到我妈那里吃，我妈给他做。孩子还是得吃好点。而且你知道吗？我妈夸张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如果回家住，她会给我打包好她做的，让我带回去给孩子吃。就她知道我回去一定不会做，然后她还会就是研发出很多那种速冻食品，让我冻在冰箱里，可以给孩子热一下就能吃的。比如说她提前蒸好很多那种小孩子吃的馒头啊，然后。 包好那个孩子吃的饺子，然后冻在冰箱，然后这样我平时不做的时候，我就煮几个给孩子吃就行了。
0: 哎呦，我真是太幸福了。
1: 对，然后我自己给孩子做永远都只会做那个西红柿鸡蛋面，西红柿鸡蛋面，因为我只会西红柿炒蛋，其他我也不太会，所以我也只能做这个。
0: 哎，但是我明白，我知道你就是其实就是不想，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也不爱做饭。
1: 对，
0: 我不爱做饭的。
1: 然后我跟你讲，说到点外卖，我也蛮多经验的，因为我经常点。然后就说到今天这个话题，点外卖最看重什么？其实我最看重的是它有没有实体店。
0: 哦，有没有实体店？
1: 我每次点外卖，我第一个看点的是它的那个商家的介绍，商家那一栏不是能看到它的那个实体店的照片吗？点进去那个照片，如
0: 后是那种确实的有实体店，因为现在很多外卖的商家他也很那个，他是有店铺，但他的店铺其实就是一个站点而已。
1: 没错没错，
0: 他只是挂了个牌子，
1: 是的，
0: 然后他里面没有任何的桌椅，他只是那个操作的台子，
1: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外卖店嘛。
0: 对对对，
1: 他也不招待客人，他就是只不过就是为了
0: 这种我肯定不会点，然后我就都只是点那种他确实是经营了很久的那种实体店，或者我比如说以前就经常去吃这家店，我知道他们家的卫生状况啊，然后我就才会点。
1: 但你知道我以前哈，我首先我先定一个性哈，就我不是一个经常点外卖的人，我 我宁可有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吃泡面，
0: 嗯，
1: 当然我认为吃泡面是个很幸福的事情哈，对，我宁可有的时候在家里吃泡面，

0: 或者吃一些这种速食品，
1: 嗯，
0: 我不会点外卖，但是我最近我会开始点外卖了。我为什么呢？是因为首先天气确实太热了，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感觉好像这两天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每天都很忙，也没有时间去想我要吃什么，
1: 嗯，
0: 就基本上每天都是属于果腹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想要换一换口味的话呢，有的时候就会点，但是我点的外卖都是什么呢？我吃过这家店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会一直点，
1: 对，
0: 就是我好像也不太会换，就是比如说我去线下吃过他们这个店，
1: 觉得不错，
0: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店的这些东西很好吃。那我就会点他的这个外卖，
1: 嗯，
0: 然后呢，我可能也不会挖掘太多新的，我就是反正就一直吃这一家，
1: 嗯，
0: 然后呢，吃到我可能觉得有点腻了，或者说有点怕了，不想吃了为止。
1: 我也差不多，
0: 嗯，就这样子。
1: 因为其实有时候你去发现一两家好吃的店也是很麻烦很难的。
0: 那说到这儿，要不大家来分享几个觉得好吃的
1: 外卖店吧？
0: 我觉得这也 OK 哎。
1: 哎，我给你先推荐一个，
0: 就
1: 是。就是那个学生街的海燕凉皮，
0: 哎，
1: 非常好吃。
0: 可是很远哎，学生街送过来吗？
1: 非常远，但是真的很好吃。你知道有一次家里等他的凉皮等了多久吗？
0: 海燕凉皮，你这个得额外送吧？
1: 等的我都快不想，就快不饿了。你知道，我有一次等了一个半小时，
0: 这么久？
1: 我那次是在家点，会比送到我们单位更远。然后它显示送过来是50多分钟，但实际上现在很多都会超时嘛，它就都送到我这快一个半小时了，我后面等的，所以真的确实真的很好吃，
0: 海燕凉皮还，
1: 嗯，
0: 我
1: 这是我
0: 认真做一下功课哈，
1: 这是我在福州吃过的，我觉得哈目前为止我吃到过的最好吃的凉皮，
0: 真的，
1: 当然它也是别人推荐给我的，我那个朋友说很好吃，我心想能有多好吃，然后我就试的点了一次，哇，从此爱上了，
0: 这么夸张，哎呦，但这家销量真的很好哎，
1: 是的，而且它就是怎么讲，很清爽，就是你看到它的那个食物，你就能感受到出来它是真的很干净的，
0: 哦，
1: 就是它的食物食材送来以后，你就觉得清清爽爽，而且很适合夏天。
0: 哎，但是我们原来在那个师大附近上学嘛，
1: 嗯，
0: 其实师大有很多好吃的凉皮，我记得好吃的那个凉皮，但我因为我原来在新师大哈，
1: 嗯，
0: 吃的是那个5号凉皮，我觉得5号凉皮很好吃。
1: 嗯，那我不知道，
0: 哇，天哪，来读那个说好吃的一下子精神起来了，人就果然是这样，食物就是力量哈，
1: 是的，无所谓，
0: 感觉一下子这个鼻子也无所谓了，没什么感觉了，
1: 感觉鼻音也好了，
0: 好了啊，它畅通了。
1: 哎，还有我很爱吃那个有一家那个钟楼的那个
0: 肉粽吗？
1: 不是，面线糊。
0: 哦，面线糊。
1: 我也很奇怪，我很爱吃面线糊。
0: 哎，我也是，
1: 我
0: 超爱吃面线糊的。
1: 我吃面线糊，我一定要配油条，所以我真的就是面线糊我也蛮爱吃的。还有就是外卖我会爱点的，就是那个千层饼，我也非常爱点
0: 啊。
1: 对，
0: 千层饼我虽然是爱吃，但是我不会点外卖。
1: 我非常爱吃千层饼，有的时候我没办法去买啊，就点。然后在那个西红路上有一家那个叫吴哥千层饼吧，还是叫什么千层饼？就在西红路上有一家
0: 老顶，人家却不记得人家的名字。
1: 对，就是我老去那店买，然后我没注意看那个抬头，但我知道叫千层饼。
0: 嗯，
1: 他家千层饼非常好吃，而且他我当时看在旁边等嘛，有一次去卖完了，我在那等他制作，我看了他那个制作的过程，他真的撒了非常多的葱花，就他那个千层饼中间的葱花是真的那种一把一把切好的那种小葱花撒进去，有一些那个千层饼你不觉得中间那个葱花吃起来很油吗？
0: 那明白，
1: 油油的。它那个是真的很新鲜，就是你看着它清清脆脆的撒在那个饼里面，然后给它和在一起，哇，然后
0: 哎呀，
1: 真的很好吃，
0: 天哪，好吧，那各位还可以再来分享一下哈，就是你们点外卖比较多呢，还是自己做饭比较多呢？
1: 嗯，
0: 如果要是点外卖有很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来说说你就是点外卖的时候比较注重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店铺可以来分享，就好吃且你又放心的店铺哈。
1: 嗯，
0: 等会儿下一个点位，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实话，我这人不仅爱玩，我还挺爱吃的。非常爱吃，我基本上这段时间因为自己没有怎么做饭哈，当然我们家里做饭也很好吃，就大家如果但我好像平时也不怎么晒哈，就是如果有看到照片的，你应该就会觉得非常有食欲了。
1: 对，我看过你的照片。
0: 对，然后在外面的话也挺挑的，所以等会儿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好吃的店铺哈。刚好给大家解决一下眼前的问题啊！我知道最近确实特别热，也不想做饭，厨房那么热，对吧？然后呢，也不想出门，
1: 主要是做完还得收拾半天。
0: 对，还得收拾半天，
1: 好烦。
0: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来给大家留言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今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瑞。
0: 哎呀，果然食物就是力量啊。
1: 对，
0: 还是得吃点好吃的。
1: 你知道为什么？
0: 虽然我俩还没吃上呢，但是有一种已经整个人有劲儿了的感觉。因为早上没吃早餐的话，坐这儿这确实没什么力。
1: 对，而且我刚才看到阿健的留言，我才那边哎反应了一下，今天大家好，因为他说今天好热，
0: 好热呀，
1: 对，
0: 爷，
1: 他说今天太热了。
0: 是
1: 的，我觉得不光今天，最近都是这样。我家那个花啊都快晒死了。
0: 打起精神来，朋友们啊！
1: 是的，
0: 如果要是觉得太热的话，那就搞点冰来吃一吃啊！
1: 我最近天天在点冰。说到这个外卖，我真的哦，还有一家我要推荐的，
0: 什么什么？快说快说！
1: 凉凉冰饭。
0: 哦，冰饭。
1: 对，因为
0: 哦，冰饭真的超适合
1: 夏
0: 天吃的，
1: 尤其这种天气，我真的我好爱点。
0: 哎，但我只吃过那一家，哎，就是饭什么什么，对，对，大家应该知道，就这一家啊。
1: 我点的是，我觉得凉凉冰饭比他家好吃。
0: 是吧？我没有吃过耶。
1: 因为我去过他家的实体店，他实体店都还蛮干净的，然后也是有挺大的那个实体店的店铺，我去店铺里吃过，所以后面我就开始点他家的外卖。然后他那个
0: 在哪个位置啊？能点得到吗？
1: 我们单位可以点到，他在王庄的那
0: 家，叫什么？
1: 凉
0: 凉
1: 冰
0: 饭。哇哦，太好了吧，也太幸福了吧。
1: 然后很多地方都有，哎，我在我家那边也能点到，因为它在一些商场里面也有，
0: 哦，
1: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搜一搜。
0: 哦，这家的话其实倒是还蛮多店的，好像是。
1: 对，就大家可以试一下他家的那个光饼夹，我不知道反正别人爱不爱吃，反正我很爱吃光饼夹。
0: 光
1: 饼夹。就是光饼里面夹了那个烤的那个什么面筋啊，什么烤的花菜啊，然后我觉得好香啊，就是他把烧烤夹在了光饼里面，然后我就会一般点一份冰饭，不到起送价，我就再点一个光饼夹。
0: 哎呦，太丰盛了吧，也。
1: 对，而且你吃了光饼以后，你也会饱嘛，因为光吃冰饭吃不饱。他家那个还有那个锡纸泡面也好吃。
0: 哦，这个也很好吃，还有我很喜欢吃那个什么锡纸花甲，花甲锡，
1: 啊，对对对，
0: 反正就是那个
1: 锡纸。
0: 对对对，锡纸跟花甲在一块儿的。兔子说是贵
1: 格
0: 千
1: 层饼，
0: 哎，这下很出名，哎。
1: 是，然后兔子刚才一说贵格千层饼，然后说哦，对对对，是贵格，我怎么会把人家记成吴哥，姓儿都改了。对，
0: 哎，这家很出名，好多人都说这家很好吃。贵哥，我也听说过，但
1: 我
0: 没吃过呀。
1: 就其他的这个，因为我看外卖平台上很多贵哥千层饼，我不知道其他家是不是这样的。但是那家就西红柿那家，是因为我自己去他店里看他现做过，所以我知道他真的做的那个食材是
0: 真的。那其他家是冒是分店呢，还是
1: 就对这个就有的时候就搞不清楚了。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不太敢点其他家，但是他家的那个我是真的看他。哇，那个葱啊真的很舍得用，你知道吗？然后旁边有一个人还在带着他的朋友来品尝这家，然后还给他朋友安利，你说你看他那个葱好新鲜，他说不像有的那个就是那个葱都感觉是预制的葱。
0: 明白明白。哎，还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吧，也是在这附近的，就是我们大家能够在单位附近就能点到，或者说大家有在什么王庄啊，东边这一块的，你可以试一下。当然好像我看了一下，这家也有在三坊七巷也有一个店哈，叫做潮星记。有没有喜欢吃果条喜欢吃牛肉的朋友，哇，超好吃。但他们家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叫做胸口油，吊龙，沙茶胸口油吊龙拌饭。
1: 哇，
0: 他这个
1: 很好吃。
0: 他那个是沙茶酱，哦，天哪，我都流口水了，就是沙茶酱胸口油，然后还有那个吊龙，然后拌

0: 拌在那个米饭上，然后就是颗颗分明，特别特别好吃、哦、然后他们家的果条也非常好吃，拌果条、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他们家的那个牛杂果条，我还挺喜欢他那个 果条的那个口感
1: 的、
0: 哦、就它不是那种很薄的，它有一点点厚的、嗯、然后呢它那个果条又非常的爽滑，主要它是有点厚、
1: 嗯、
0: 然后所以它外卖送过来它不会变那种坨的那种泡发的那种感觉、
1: 嗯嗯、哎，我真的很怕，
0: 你明白吗？
1: 我很怕外卖送来变坨了那种，就是面类的我就很怕。
0: 那我觉得就是比如说点外卖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选择一下，比如说我可能就是吃米饭、
1: 嗯、
0: 或者我吃比如说像饼啊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有的时候分开吧，
1: 就很少会去，我外卖其实很少点面，因为真的很容易坨、
0: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那个面本身很筋道，你如果在汤里放久了，然后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就是烂唧唧的，
0: 嗯嗯嗯，我知道我知道，
1: 就没有那种筋道的感觉了。
0: 但是这家还好，就它的那个果条是因为它比较宽嘛，比较厚嘛，
1: 因为
0: 反正总而言之到了以后还行，
1: 嗯，因为果条的那个质地它不像面条，其实还好，
0: 跟凉皮儿那种感觉
1: 有点
0: 像，对对对对，
1: 那种就不怕。
0: 那我觉得夏天的话，可能大家如果热的话，你就可以吃一点，比如说像这种拌的果条呀，或者说是米饭。如果汤面的话，确实会比较热哈，
1: 嗯，
0: 那这家店如果要是大家有在附近的，可以点一点哈，尝一尝。我去线下实体店也测评过，店也挺大的，很好吃，很不错，好吧，推给大家。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

0: 流到海不复回。
1: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3: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1: 是梦想。
3: 你们说的都对。
1: 明白了。
3: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3: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0: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3: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嗯，看无所谓的留言哈，他说基本上没有点过什么外卖，也没有什么好推荐的。
1: 他说线下吃过首山路的开心花甲，味道还不错。
0: 哦，线下的哈，其实那边还是真的好多好吃的。
1: 对。
0: 然后他说外卖的话呢，只点过两三次吧，所以无所谓，平时都在家里做饭是不是？
1: 哎，我发现有些男生反而很会做饭，哎，真的，
0: 真的，我就发现，确实是哈，
1: 对呀，就是我发现很多男生反而就是很会自己在家里给自己整点吃的呀，弄点什么，然后手艺还不错的样子。
0: 所以你家里有人会做饭吗？
1: 没有，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家虽然我妈做饭，但其实我妈没有做饭天赋，她做出来的饭都不是很好吃。然后呢，
0: 就只能果腹。
1: 对，只能果腹，而且有时候果腹的时候你还食之无味。
0: 真的吗？有这么夸张？
1: 你知道我妈昨天炒了两个什么菜吗？
0: 什么菜？
1: 她炒了一个胡萝卜，然后炒了个青菜，这是我的晚饭。一个胡萝卜，一个青菜，
0: 有的吃可以了啊！
1: 哇，然后我看了那个菜以后，我就想点外卖，然后结果我一说，我就很含蓄的我说妈，我再点个外卖，点什么外卖？我做的饭不能吃吗？天天吃外卖，你就是外卖吃太多了，你才会觉得家里的饭都不能吃。然后外卖为什么那么好吃，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重油重盐啊！你看他放了多少油，而且那些油，那个油是什么油，你知道吗？然后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好好好，妈，我不吃了，我不点了。
0: 太逗了。但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哈，说就是经常在家里吃饭，其实你会瘦的。
1: 对，
0: 你会瘦的，
1: 因为
0: 就是确实是
1: 少油少盐
0: ，所以我觉得聊到这里哈，我觉得如果假设你家里有一个做饭很好吃且默默无闻为大家就是做饭的这个家人，一定要真的
1: 感恩万分的感恩
0: ，真的，因为像我现在我是自己住嘛，然后哎呀，你就每天。我就开始怀念了，我想说哎呀，有人要是能做饭就好了，就这种感觉。 对，
1: 因为你在家你会发现刚做完午饭又要做晚饭，
0: 没错，而且又很热，大家知道吗？
1: 而且也不知道做什么，有的时候做完还得收拾。
0: 对，你们知道吗？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呢？我怎么讲呢，我只要但凡有时间我是愿意捯饬捯饬的，比如说我特别擅长的就是比如包饺子呀，包馄饨呀，然后包括做一些这种面点啊之类的，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但是没有空的情况下，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是我连今天要吃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就在这个直播

0: 我先问大家，就是问同事们，我说你们中午打算吃什么，做个参考。说到这儿，我又想问问大家，哎，今天中午你是打算做饭呢，还是点外卖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然后我们也参考参考，因为说实话，真的每天吃什么，尤其是对于那些做饭的人来说，哈，就是他要去想着一家老小，哎，我要想着大的老这个年长的，我可能要怎么做？小的他又爱吃什么？哎呀，昨天又吃了什么？啊，上周就是他们怎么反馈，然后再去选择今天的菜，其实是一件挺辛苦的一件事情，说实话。
1: 对，你刚才说，虽然我吐槽我妈做的不好吃啊，但是就是有的吃不错了，就这种感觉。
0: 我这人吧，就有的时候比较厚脸皮，比如说要是家里头有一些亲属，他们是有做饭的，然后呢，我如果刚好有经过的话，我通常情况下是会选择去蹭饭的。
1: 蹭饭，我跟你讲，我就是因为亲戚朋友都不在福建，不在福州，像我什么小姨、大姨、舅舅都会做饭，就是我妈他们那一家啊，只有我妈一个不会做饭的，剩下的她的兄弟姐妹们都非常会做饭。然后我只要有回老家的时候，我觉得太幸福了，就这家吃完那家吃，而且做的都
0: 很好吃，
1: 可以做一桌我爱吃的菜。然后我就想说，哎呀，如果他们也在福州就好了，我就可以到处蹭饭了。
0: 嗯，
1: 哦，说到外卖，还有一家我要推荐大家，就是它不是外卖店，但是它有送外卖，它是实体店，是那个福春。春食堂，
0: 哎，福春也好熟、哦、
1: 因为福春食堂很多人他是推荐好，就他东西挺好吃的，很多人都是去那个门店吃，但是因为最近太热，而且有时候我们确实中午啊晚上没空跑到这个门店，我就会点他家的外卖。他的那个麻辣牛肉拌粉或者拌面都好好吃、啊、
0: 哇，看着就好好吃啊，
1: 是不是？
0: 嗯，
1: 非常好吃。我那天吃完一碗那个麻辣牛肉拌粉，然后我又想再点一碗麻辣牛肉拌面，你知道吗？
0: 哦，但是这家也有好几个不同的这个店铺，有两家吧，跟刚刚我说那个潮新记有点像，就是也是实体店、然后可能只有一两家店、就大家可以去。哎，他家好像是吃除了面啊，哎，粉啊，
1: 还有饭，还有牛肉饭，
0: 哇，看着好好吃哦。
1: 是的，他们家真的很好吃。如果比如说你没空做饭，或者说没空出去吃，就点他家的外卖，我觉得也不错。而且他是实体店，挺干净的。他那个我点的那家是在东街口附近那一家。
0: 哎，有没有喜欢吃米粉的？我也有一家，还有一个也是吃这个米粉，我觉得这家超适合。比如说它很适合做，很适合当病号饭。
1: 叫什么？
0: 就是叫做老酒米粉，我们就附近也能点到、
1: 哦、老酒米粉。
0: 就它的，因为我是在他们家实体店吃嘛、然后吃完以后觉得哇，好好吃。就它那个汤是每天就是自己弄的嘛，就是你能吃得出来，有些味精放很多，它就会 有吃完以后很干嘛。然后包括它的那个什么海鲜呐、
1: 都很鲜，
0: 都是很新鲜的。然后它是很清淡的，就是端回来就是这样子，白汤白面，然后呢，一些菜叶子，就是大概这样子。但是它的粉是手工的米粉，
1: 哦，
0: 就是
1: 就很
0: 不是新化粉那么细，然后呢，也不是那种粉那么粗，它是那种手工的，有点像好多年前我们福州有流行的那个什么马，就是。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0: 的那种米粉的感觉，
1: 马叔什么？
0: 不是，反正叫、
1: 马酒。
0: 对，有点像那个
1: 叫什么，
0: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但是这一家的味道我觉得比那一家更好，就是很鲜，然后呢食材也很新鲜，店实体店的话也很干净。大家如果要是有喜欢吃这种清淡口的，或者说假设有不舒服呀什么的，我觉得是
1: 可
0: 以点的
1: 哈。
0: 哎呀，聊饿了，哎，硬生生聊饿了。
1: 而且没吃早饭、现在确实是好饿，是真饿了。
0: 好吧，我们俩也得给自己安排点这个食物了啊。大家还可以自己还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就是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外卖呀、或者说你们平时是点外卖比较多，还是这个在自己家里做饭比较多哈。对，你看你就没有这个选项。
1: 对，我跟你讲，其实我不是怕做饭，我是怕就是那个洗菜、切菜、备菜的过程和以及吃完饭以后收拾的过程。
0: 那我没有，
1: 如果只是炒一下的话，我是可以的。
0: 我怕什么，你们知道吗？我怕第一没有时间，因为没有时间我就很糊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我怕我搞了非常认真的搞了一堆，结果炒出来不好吃。我觉得这个是最气的，你们懂吗？就比如说调味差了那么一点意思，或者说是哪个环节就是搞糊了之类的，哇，你就好。 好气啊，这不是做了半天，然后结果然后就端

0: 我跟你讲，
1: 这种真的是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0: 这是我们家的常态，
1: 真的。
0: 我妈每天经常端出来的第一句话是啊，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个没做好。我就没事没事，然后要不然哎呀，我今天什么放多了，哎呀，我今天怎么怎么样，就是反正每天都在失误
1: 当中。但是怎么说呢，好在就是我的家属们都很会做饭，然后只要他们愿意做，我都是没有话说的。
0: 对，
1: 就哪怕有一点失误我觉得也 OK，
0: 理解，
1: 因为比我做的好太多了。哎，最讨厌的就是像我们这种不会做饭的人啊，就为什么不会做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成就感，你懂吧，就是做出来完了以后你自己都觉得不好吃。
0: 但说实话做饭真的还是有天赋的。
1: 对啊，
0: 有的是有天赋。我妈是真的很认真在做，但是真的每次认真的做出来的都很难吃。而且她每次很认真的去研究，她总要在最后加点自己的创意，然后那个创意就会毁了整盘菜。你知道有一次她都很她都我都看着她在那里百度出那个食谱啊，按着那个食谱一步步在做了，然后最后端出来就奇形怪状。我说你不是已经按食谱在做？他说啊，我觉得他那个食谱哈，这里不太合理，我加了点什么什么进去。我就想说，你都看食谱了，你为什么还要自己临场发挥？
1: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大家平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收藏的宝藏的外卖店，或者是自己的拿手好菜，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我很好奇，像无所谓啊，就你们不怎么点外卖的，平时在家里都吃些什么？可以来分享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乐群路也给我们分享了哈，说饭有南方饭和北方饭。
1: 是，
0: 他说上个月呢去了一趟山东和河南啊，然后北方在那儿，这真的是吃不惯。然后早上吃面食，而且还有辣味儿。南方的饮食，尤其是夏天，是以粮食为主。福州的男生天生会煮饭。早上稀饭呢，放一些糯米，花生汤，对，然后呢，绿豆汤等等啊，他说就很方便，而且很简单。
1: 我跟你讲，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就是北方的那个饮食，南方的朋友确实吃不惯。但是就是我当时我不是北方人，我刚来南方的时候我也吃不惯，所以就是这个饮食真的就是不同的地方真的不同的习惯。
0: 天哪，那像我这样的吃货就没有吃不惯这一说，南北通吃。
1: 因为你知道北方的那个早餐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重口味和硬菜，就是你看我们南方朋友都是早上都是很清淡的，什么白粥啊，配点小菜啊这样的。
0: 对。
1: 然后你知道北方确实像乐群路说的，早上就是
0: 一大早吃什么面啊什么
1: 面，然后呢
0: 肉包子，
1: 包子、馒头、面，然后还有那种油条、油炸的各种的东西。然后呢，而且很多东西都是有点带辣的，所以就是可能确实会吃不惯，而且他们会觉得非常的上火。就我每次一吃油条的时候，然后或者吃那种炸的那种东西的时候，然后那个朋友就会说：“哇，你这样吃不上火吗？”就是对。

0: 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习以为常了、嗯、早餐都是油条啊，然后我们那边还有麻花，炸的那个麻花配那个丸子汤，
1: 嗯
0: 啊、都是很重口味，确实就是南方的朋友早上去那边吃不惯。
1: 嗯，哎，但是我觉得还行，哎，
0: 嗯，
1: 就是喜欢吃，因为我本身
0: 爱
1: 喜欢吃面食的，就是喜欢吃面食的朋友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适应期。
0: 对对 对,
1: 对，
0: 如果爱吃面食的朋友会觉得到了那个碳水的天堂，尤其是刚才他说那个山东啊、河南啊，
1: 对，
0: 真的是面食的天堂。
1: 对对对对对，
0: 早上那个什么水煎包啊，然后那个胡辣汤啊，还有各种的。我跟你讲，我在福州都经常点水煎包和胡辣汤呢。
1: 哦，哎，但福州的那个胡辣汤不知道大家尝了没有、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就是那家很火的，也在我们、
0: 嗯、
1: 附近哈，
0: 近
1: 对、
0: 嗯、
1: 那家我们也去吃了，确实是会有点辣的、
0: 嗯、
1: 还是有点辣，如果你是纯胡辣汤的话还是有点辣的。
0: 而且我很推荐他们家的包子，其实他们家的包子我觉得更好吃、嗯、因为他那个包子的那个皮啊是那种手工面，手工自己就是和面啊揉面然后包的，因为现在很多那个包子都是那种预制的，然后你会吃起来觉得没有面香味儿。
1: 嗯，
0: 它那个皮儿比较厚，确实很有嚼劲，然后很有面香味，所以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啊，它那个包子就是好吃的包子。
1: 嗯，乐群众说不好吃不好吃，福州人吃太热了。太逗了。嗯，确实我们会比较讲究这种会不会上火的这个事儿哈、
0: 嗯、
1: 确实我们这儿吃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但是、
0: 哎、你说是不是我们吃惯了，我在福州吃这些我也没上火，就我经常吃什么油饼啊。哦，对了，说到这个北方的早餐，我们那的油饼也非常的好吃，炸的那个油饼你知道吗、
1: 哦、
0: 那个金灿灿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然后现炸的，
1: 就是特别蓬松的，
0: 对，他就在那儿现场给你和面啊，在那儿弄啊，撑那个饼啊，然后放到那个油锅里一炸，
1: 哎呦，
0: 炸出来砰砰的。
1: 我觉得北方人很会过日子、
0: 嗯、
1: 你们知道吗，就是他那么小小一坨面团、
0: 嗯、
1: 他可以给你撑出一大张饼出来，
0: 对，
1: 好厉害哦。
0: 北方的那个油条它的面香味也更足，就是它的面更厚，像我们这边的油条中间是空心的嘛，就咬下去是脆脆的，中间空的，我们那边那个油条中间也是面，
1: 就是中间是暄软的，
0: 对，
1: 外头是酥脆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整个吃下去你会觉得很扎实的面的味道、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很爱吃那个就是我们那边的油条啊油饼啊，而且那个油饼它有的时候还会在上面刷一层那个红糖，然后再放下去炸、
1: 哎、
0: 那个就叫做麻叶儿，就是麻叶儿、
1: 哦、
0: 我们那边叫麻叶儿，就是甜的叫麻叶儿、
1: 嗯、
0: 咸的叫油条。
1: 哎，不过我想说哈，就是乐群众像我们南方人现在这个季节喜欢喝什么呢，刚刚他讲的什么绿豆汤啊之类的哈，
0: 嗯，
1: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季节就是好像到了这个现在这个阶段就会很想喝绿豆汤。
0: 是的，
1: 对，然后尤其你们知道吗，我这个人喝绿豆汤我有一个习惯，就是 我比较喜欢喝绿豆的那个汤，不喜欢吃那个绿豆的那个绿豆、
0: 哦、我知道，
1: 对，然后呢每次它就会有一层绿豆在底下嘛，
0: 嗯嗯，
1: 然后我就用了一个方法，就把那些豆子全都舀出来，
0: 嗯，
1: 然后呢把它放到那个破壁机里面，就是它是就是基本上就豆子了嘛，
0: 嗯嗯，
1: 然后呢把那个牛奶倒进去，
0: 嗯，
1: 哇，打一下
0: 也很
1: 好，然后再放到冰箱，那就是传说中的绿豆牛奶冰沙呀，超级好喝。如果你可以的话，就有的朋友们比如说你还想要再加点什么东西的话，可以往里头放一个香蕉，
0: 嗯，
1: 那就是绿豆香蕉牛
0: 奶
1: 冰沙，它、
0: 哎、也不错、欸、
1: 超好喝，对，然后就是都不浪费，不然的话像我以前的话、
0: 嗯、
1: 我可能就吃完了以后豆子就倒掉了，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学会了把它加工一下、
0: 这个嗯、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真的很想立马来一碗那个冰冰的绿豆汤，我有时候去那个店里啊，
1: 不要说了，今天回去炖吧，我回去先炖，
0: 我有时候都是在那个店里啊进去，就是跟老板讲，老板先来碗绿豆汤，就点其他的再说，我先喝下去，然后坐那开始慢慢的点。
1: 嗯，这样想想今晚回去泡一泡，就是他们说那个绿豆哈，
0: 嗯，
1: 把它加点水放到那个冷冻里面去冰、
0: 嗯、
1: 冰完以后然后拿出来再做，
0: 但我为什么
1: 特别容易出沙，
0: 嗯，但我总觉得我好像没有外面做的好喝，哎，是不是因为
1: 那可能熬得不够久吧，
0: 还有就是可能外面的放的糖啊比较甜，
1: 对，有可能、
0: 嗯、
1: 不要说了，我今天回去我就要炖绿豆汤。说到做到，
0: 给你提供了今天的菜单，
1: 没错，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问问大伙、
0: 嗯、
1: 就是你们平时点外卖都有哪些好吃的店可以来推荐一下哈，然后呢你点外卖会更看重什么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占星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嗯，我们来看一下 RJ52 怎么说的哈，给我们的留言。早上好。
2: 你说台附近那家四川中餐吗？
0: 啊，对。很辣。
1: 其实我也不爱吃他家的胡辣汤，
0: 是吧？就很辣，确实很辣。
1: 我去他们家，我一次第一次去，我不知道我点了胡辣汤，因为我爱吃那种传统一点的那种胡辣汤，就是他那个胡辣汤过于粘稠，然后里面没有那些配菜。其实我很爱吃胡辣汤，里面不是有一些什么黄花菜啊，然后还有一些海带丝啊、豆皮啊这些的，我很爱吃，还有豆子啊。他那个里面是很素的一个胡辣汤。
0: 对。

0: 没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然后味道跟我吃的那些的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也吃不惯。但是就是他家的包子还有那个很多人爱点他们那个饼，牛肉饼，很多人觉得好吃。嗯，但我是那我那次吃的是两餐嘛，嗯，胡辣汤加那个豆花，嗯，所以它可能会好一点点，嗯，但是还是很辣，我都不能想象如果是全胡辣汤就是完整的一碗胡辣汤那得多辣呀。
1: 因为两餐的话它可能还会稍微中和一下哈。嗯，就是我们北方以前，因为我没有去过河南吃那个河南的胡辣汤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北方不是很多胡辣汤就是河南人开嘛，然后当时我去西安呢还有我们山西就有很多，就是那个叫逍遥镇胡辣汤，然后我真的觉得好好喝，还有他家的那个就是那种煎包，各种水煎包，因为 就北方它那个水煎包的馅儿是很多种选择的，就什么有肉馅的呀，还有就是什么胡萝卜羊肉的，还有那个素菜也有很多种，什么西葫芦炒蛋的那种的，还有就是韭菜鸡蛋的，就是它馅儿给你很多种选择，你知道吗？我就非常爱吃那个素馅的西葫芦鸡蛋的。哦，那个真的好吃，然后就配着胡辣汤，哎，完了，我又饿了，
0: 太香了，太香了。哎，有没有喜欢吃东北菜的朋友给大家推荐一个东北<笑>
1: 我还是很喜欢吃东北菜的，我也爱吃，
0: 非常喜欢吃，我觉得东北菜是不怎么踩雷的，嗯，然后呢而且又便宜又大碗，嗯，但是东北菜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一定要人多，
1: 对，
0: 不然的话真的是一个两个人就只能吃可能一碗半的菜，
1: 你点两份菜都吃不完，
0: 对，都要打包，嗯，然后我前几天去吃了一家，那家应该也是很出名的了，嗯， 在师大的对面，然后那家叫做东北小馆，可火爆了那家，然后吃了一下，果然名不虚传，每一道菜我们都不踩雷，都很好吃，对，所以但是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呢，可能要就是早一点去，或者是错峰去，不然的话要排队的。
1: 以前在通湖路上面有一家东北菜馆，
0: 叫什么？
1: 然后就叫，哎呦， 我忘了，反正叫东北，一般东北菜馆叫什么，
0: 就叫东北东北菜，什么什么东北菜，
1: 对，好像叫什么东北菜。然后我那下也是去吃，觉得好好吃，但是我就觉得很多东北菜打包回去就没有在店里好吃了，
0: 是
1: 因为它那个要现炒的，它那个如果放下来，比如说送过来以后凉了一些的时候，它那个油就会觉得你就会觉得有一点重，
0: 嗯，你比如说像是那个非常出名的那个锅包肉，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些菜都需要，就是像东北菜它很多都是重油的，像锅包肉它也要油炸的呀，像那溜肉段呀都是要炸过的，还有那个地三鲜它的连就是菜都是炸过的在炒嘛，所以你如果是送外卖久了凉了，我觉得那个油腥味就会变重一些，所以一定要就现炒现吃，在店里吃是最好吃的。
0: 嗯，按照52推荐了一下，说新店永辉附近有一家胡辣汤很不错呢，嗯，有机会我们经过那儿可以看一看哈。嗯，这家
1: 胡辣汤可能按他说的就是没有那么辣了，是，那我觉得他那个我们台那附近那家就名字就不说了，可能胡椒粉放的有点过多了，而且齁嗓子，我不知道他是湖南那边胡辣汤就是这样的做法，还是说我们以我们平时吃到那些是经过改良的呢，就是我有点搞不懂，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来给我留言科普一下啊，因为我还没去河南品尝
0: 过真正的胡辣汤，都是在外地吃的胡辣汤。那个乐群路说，中医说绿豆是凉的，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就是我们靠嗓子吃饭的这个行业，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哈。然后他说网购一个杯子通上电，广告时段就能喝，但哪有那么方便？我觉得绿豆还是要熬一熬的。嗯，而且
1: 我感觉熬出来的会更软糯一点，
0: 对对对对对，更好吃一点。嗯，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 关于外卖的话题哈，就是不知道大家平时点外卖多不多，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店铺可以来推荐一下。另外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说一说，就在点外卖的时候你会更看重什么。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 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

0: 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暑期班的这些孩子们应该要怎么安排哈。7月6号2026年的福州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呢是全面启动了。那全市呢有121个班是同步开班。那今年暑托班首次将幼升小适龄儿童纳入到我们的服务范围内哈，也是填补了低龄儿童暑托这个空白。
1: 那在位于这个苍山区建岭社区工会驿站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两个专班上哈，有60多名的外卖配送员还有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的孩子们也开启了快乐的暑期托管生活。那福州市家庭服务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表示哈，该专托班呢时间是连续3周周一到周五，包括了午餐，并且会根据这个新业态职工需求提供夜间的弹性看护服务。哇，我觉得太贴心了。而且在这个课程上设置也是非常合理的哈，除了这个创意美术啊、儿童围棋、硬笔训练，还有科学手工、诵读经典、自然教育、暑假作业，还开设了小小家政师、小小中医师、小小眼医、小小牙医这些小小金融家啊等一系列的特色职业体验课程。
0: 那另外的话呢，在福州市的职工三创中心，另一种办班的新模式也在运行当中。来自3家单位的职工子女打破单位的界限，按照年龄段来重组为小学低年级、小学中年级和小学高年级3个班啊，而且呢是分别开设了像是科学实验、创意美术、编程启蒙等等的这种差异化的课程，也是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让我们的课程更加贴合各个年龄段孩子的成长需求。
1: 那今年的暑托班呢有3个新特点哈，就是覆盖面更广了，而且呢全市计划补助开办268个暑托班，预计会汇集超过8700名的职工子女，服务会更加精准，还专设了16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专班，涵盖了470余名的新就业劳动者子女，并且首次将这个幼升小的儿童也纳入了服务范围，课程呢也会再升级，在全市范围内统一配送少儿急救技能，还有非遗技术传承，少儿身心健康、劳务、家务劳动，还有少儿礼仪等特色的课程哈。而且呢，推动了暑托服务向高品质素质人，高品质素质育人的提升。
0: 这孩子们放假有去处了，家长们就可以认真工作了哈，
1: 才能安心工作。
0: 这确实是，
1: 对，
0: 这孩子放假怎么安排是一个问题。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的这些职工的暑托服务也是一种选择哈。那另外的话呢，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福州地铁增设的爱心休息区和我们的爱心茶摊。那盛夏高温来袭，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最高温度啊都是37-38度哈。
1: 是
0: 为了给广大市民乘客送去清凉，7月6号。而且呢，福州地铁全线网新增了一批爱心休息区和爱心茶摊，那以暖心的便民服务来提升我们乘客的出行体验了。
1: 而且这次服务扩容呢，福州地铁新增了10处常态化的爱心休息区，新增之后全线网共有42个爱心休息区，在站点休息区统一配置了稳固舒适的靠背座椅，为老人、小孩还有孕妇以及我们疲惫的乘客提供安全便捷的临时休憩空间。
0: 那在正板站的客服中心旁边呢，我们也看到全新升级的爱心茶摊是有序的摆放着免费饮水的设备，那一旁的这个应急箱里呢，像针线包呀、手机充电宝、便签纸等等是一应俱全，一站式的满足乘客的各类需求哈。
1: 而且呢，我们福州地铁在5号线的京西后宇站还有正板站哈，也新增了爱心茶摊点位。当前呢，全线网的爱心茶摊也增至了48个，各茶摊都配备了食品级大容量的保温水桶，而且车站工作人员每天会定时的补水清洁设备，来保障大家饮用水干净卫生，乘客可以免费取用。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免死金牌，说到了在唐代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那铁券中一般都有哪些内容呢？唐朝铁券的铭文内容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赐铁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义地，此为受赐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记载受赐者的功勋业绩，解释为何能够受赏铁券，此部分多为夸奖赞美之词。所以古代铁券的首要作用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铁券的第三部分呢是核心内容，会写明赏赐你哪些特权。免死的内容也在这一部分，一般会写祸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小罪随便犯，以及免除死罪的次数。具体免几次呢？受劝者本人通常可免死7到10次之多，子孙后代还可以免死1到3次。铁券的最后是结束语，一般会有勉励语，鼓励受劝者继续报效朝廷。在这部分皇帝会起誓发愿，说一些类似山无人天地合风格的誓词，以保证铁券长期有效。宋明两朝沿袭了唐朝的铁券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明朝铁券的免死次数比唐朝缩水很多，最多只能免死3次，子孙后代一般只能免死1次。这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不断加强，皇帝对大臣的驾驭更加严格了。在古代，并不是有了免死铁券就啥罪都能免死，对于触及皇权根本的谋反罪，历代都不能免死。另外，铁券制度本是皇帝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国古代皇权至上，皇帝经常破坏规则，再遇上不守信用的皇帝，更会将免死制度玩弄于股掌，导致铁券如同废铁。这种游戏破坏规则的现象在明朝最为常见，朱元璋经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屠戮功臣。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本可以免死2次，朱元璋借口他谋反，杀害其全家70多口。到了明朝中后期，铁券更成了太监用来拉拢和打击大臣的玩物。明武宗时，太监刘瑾的权势很大，他不仅乱赐铁券，而且还擅自收回先朝赐给功臣的铁券。铁券制度彻底被明朝太监玩坏了，因此清朝建立后废弃了铁券制度。在有的清宫剧中，大臣也拿出了免死铁券，这不是大臣穿越了，而是编剧无知。在存世的铁券中，最古老最著名的当属唐朝钱镠的铁券。钱镠当年平叛有功，被唐昭宗赐予免死铁券。唐朝灭亡后，钱氏后裔一直珍藏此券。宋太宗、宋仁宗、明太祖、明成祖、乾隆帝都曾观赏过此铁券。明朝的铁券正是朱元璋参考了这个铁券制作的。直到1959年，钱氏家族将其世代珍藏了1000多年的铁券捐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外卖的话题哈。
1: 嗯，
0: 虽然知道就确实外卖可能没有那么健康，
1: 是的。
0: 但是呢，因为夏天可能很多朋友们确实是不想要做饭哈，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推荐了很多好吃的这个外卖的店铺。那当然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其实更担心的是，外卖的这个卫生的问题。
1: 对，
0: 那接下来因为我们会运用一些新的这种科技手段，也会更好的去保障大家舌尖上的安全哈。我们也可以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给大家说到的这个餐疫测哈。
1: 刚才我们其实在节目开始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哈，

0: 就是这个，因为近年来呢，我们福州市网络餐饮行业也是迅猛发展，全市的外卖经营主体大约是2.2万家，三大平台的网店有6.9万家，那年订餐总量是3.69亿单呢、啊。所以呢，日均订单均破百，在行业规模位居全国城市前列。
1: 嗯，
0: 我们福州人还是挺能点外卖的啊，
1: 是的，
0: 都居全国前列了。
1: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体量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他们也是就把这一个AI 的这个餐饮测智能体就安排出来了，
0: 嗯，
1: 为了保障大家的这个舌尖上的安全哈。
0: 对，
1: 那餐饮测的话呢，它是能够把我们这个外卖平台上的海量菜单尽收眼底，实时的对比商家的这个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许可，它的范围和线上在售的菜品，
0: 嗯，
1: 是否是一致的。
0: 对，
1: 那同时的话呢，它会实现手机集群管理，还有菜品信息自动采集，
0: 嗯，
1: 许可范围智能对比等等等等哈，就让我们的这个经营乱象无处遁形。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一方面就我们可能也会担心说，外卖这个事情它会不会那么健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在尽可能的在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这个部分做得更好哈。
0: 嗯，我觉得这个有这个餐饮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啊，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你看你没发现，比如说这家店它本来卖的不是这个东西，这个我真的遇到过。比如说它本来，比如打个比方，它卖拉面的，但是呢，它的餐品下面里面有什么烤鸡啊，然后有什么很多的，比如说小食啊，还有很多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
1: 生鱼片、
0: 生食，
1: 是。
0: 那经营这个生食，它是必须要有这个生食的经营许可才行。但是它夹杂在这些其他店铺当中，它就没有这个许可，那你这个安全啊、健康就无法得到一个保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 AI 啊，帮我们实时去监管，会比人工查起来更快，然后更加的精准。
1: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0: 嗯，
1: 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有点外卖的话呢，也可以尽可能的去看一看，就是它的这个实体的页面，
0: 嗯，
1: 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们现在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哈。
0: 是的，
1: 当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呢，还是可以就是静一下心来研究一两道，哎，觉得不错的这个菜品，自己在家里头做也可以哈。
0: 嗯，
1: 那好吧，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上午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

0: 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8: 哦，
9: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9: 哇，
5: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1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9: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0: 对，一年级。
9: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的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治愈底色是北郊新店镇绵延不绝的青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又名福州植物园，不只是城市观景园林，更是福州人朝夕相伴的自然栖息地，藏着榕城山水朴素而绵长的温柔，一城山林半城烟火，这片近郊生态林地藏着福州独有的生活浪漫。这里无险峻奇峰，无过度商业喧嚣，四季常青的绿意温柔环抱整座榕城。作为全国首批十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四 A 级景区，它不靠噱头出圈，以原生自然之美治愈人心。这片青绿沉淀着数十年城市底蕴，以清风、鲜氧与山野安宁滋养城市，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气。森林公园四季景致分明，春观竹影新生，夏纳溪涧清凉，秋赏山野青旷，冬守林海长青，朝暮更迭，草木含情，尽显福州松弛治愈的生活本色。快节奏生活里，这片山林始终纯粹温柔，紧邻城区却隔绝喧嚣，抚平世人浮躁与疲惫，默默提醒着奔波的人们，生活不止步履匆匆，还有林海清风与岁月安然。无论走多远，踏入这一片青绿，便可卸下疲惫，寻得心安。闽式生活第七十弹，一园青绿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色，是藏在市井里的温柔馈赠。一山一水含诗意，一草一木皆温情。这片陪伴榕城数十年的城市林海长青依旧，让福州人的烟火温柔岁岁生生不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免死金牌，说到了在唐代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那铁券中一般都有哪些内容呢？唐朝铁券的铭文内容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赐铁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义地，此为受赐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记载受赐者的功勋业绩，解释为何能够受赏铁券，此部分多为夸奖赞美之词。所以古代铁券的首要作用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铁券的第三部分呢，是核心内容，会写明赏赐你哪些特权。免死的内容也在这一部分，一般会写祸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小罪随便犯，以及免除死罪的次数。具体免几次呢？受券者本人通常可免死7到10次之多，子孙后代还可以免死1到3次。铁券的最后是结束语，一般会有勉励语，鼓励受券者继续报效朝廷。在这部分，皇帝会起誓发愿，说一些类似山无人天地合风格的誓词，以保证铁券长期有效。宋明两朝沿袭了唐朝的铁券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明朝铁券的免死次数比唐朝缩水很多，最多只能免死3次，子孙后代一般只能免死1次。这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不断加强，皇帝对大臣的驾驭更加严格了。在古代，并不是有了免死铁券就啥罪都能免死，对于触及皇权根本的谋反罪，历代都不能免死。另外，铁券制度本是皇帝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国古代皇权至上，皇帝经常破坏规则，再遇上不守信用的皇帝，更会将免死制度玩弄于股掌，导致铁券如同废铁。这种游戏破坏规则的现象在明朝最为常见，朱元璋经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屠戮功臣。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本可以免死2次，朱元璋借口他谋反，杀害其全家70多口。到了明朝中后期，铁券更成了太监用来拉拢和打击大臣的玩物。明武宗时，太监刘瑾的权势很大，他不仅乱赐铁券，而且还擅自收回先朝赐给功臣的铁券。铁券制度彻底被明朝太监玩坏了，因此清朝建立后废弃了铁券制度。在有的清宫剧中，大臣也拿出了免死铁券，这不是大臣穿越了，而是编剧无知。在存世的铁券中，最古老最著名的当属唐朝钱镠的铁券。钱镠当年平叛有功，被唐昭宗赐予免死铁券。唐朝灭亡后，钱氏后裔一直珍藏此券。宋太宗、宋仁宗、明太祖、明成祖、乾隆帝都曾观赏过此铁券。明朝的铁券正是朱元璋参考了这个铁券制作的。直到1959年，钱氏家族将其世代珍藏了1000多年的铁券捐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霾的叫骂声，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麻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客气嘛。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咱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椒。
2: 上彩记的应酬虎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椒，我是小丹。对我自古以来尊尊念本位不动这期跟时间节点，早为古里要弄根以及这期的很水力全完了古意的生活经验跟地铁基端我死亡端下三万载分别是农历的将我成我前我成我跟生我成我在这个以来都来以借助静好保安为目的为了念你农历前我成我在三万载对你对万载多湖州地区也称为前我方同时由农历前我开始湖州十八地区开始做半年最细数量庆丰收农耕总结的活动因为前我班跟十八年的时间接近故于我一地方时阵前我班跟十八年

0: 很多对侬的真幸。今天的节目，咱阿就带点侬这一块了解胡椒伊不老民俗。不老的起源，讲过一些民俗作案，好加以口述历史可以了解到。胡椒做不老的习俗，是祖辈通过世界活动的举办，原始至今的。以西湖州地区第一位最近之一，跟西湖州传统民俗的端游祖上不王。半人表示三年过了三半，做半人就来庆祝三半年的丰收，也来打下多农忙时亲友与王军等等帮助。半人的周期比较短，但是有所的地点一定是多农历情况之后，并且沟通是轮流举办的。半人左右六位女官内，面眼、耳环眼。记得举办最闹热的，应该拢是湖州菜面耳双眼一带。当地流传了旧屋企莫名的俗语，讲起就来，面耳双眼这类地区由农历旧屋开始，年年都有村庄做半人，村民个人可以轮流抢卡写本。莫需要多加错了剧本，这样说明的半人也来说也习俗最近。习俗最近不单单有迷信，多延续接受之后，打起起来就进行半人的阿旺论节目明确。总按是甘肃的结合八年的民俗风景，甘肃所论开展湖州水我端的阴间缺段。
1: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过去十八年，总在十八王老师村公正常恩猫互相攀比破断龙血等等，多大力村的夜风一宿的动下，咱阿多回归走半人的本质。伊包含了湖州人民对大自然的感恩，也体现了湖州人民热情好客的性格。半人民俗的端性是典型的，是自古至今湖州人民对生活的热爱跟情趣，带来湖州人最爱煮好的低温地晒民俗文化。详细记忆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3: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
4: 记得记得。
3: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
5: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6: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5: 哇，
1: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6: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6: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免死金牌，说到了在唐代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那铁券中一般都有哪些内容呢？唐朝铁券的铭文内容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赐铁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义地，此为受赐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记载受赐者的功勋业绩，解释为何能够受赏铁券，此部分多为夸奖赞美之词。所以古代铁券的首要作用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铁券的第三部分呢，是核心内容，会写明赏赐你哪些特权。免死的内容也在这一部分，一般会写祸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小罪随便犯，以及免除死罪的次数。具体免几次呢？受券者本人通常可免死7到10次之多，子孙后代还可以免死1到3次。铁券的最后是结束语，一般会有勉励语，鼓励受券者继续报效朝廷。在这部分，皇帝会起誓发愿，说一些类似山无人天地合风格的誓词，以保证铁券长期有效。宋明两朝沿袭了唐朝的铁券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明朝铁券的免死次数比唐朝缩水很多，最多只能免死3次，子孙后代一般只能免死1次。这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不断加强，皇帝对大臣的驾驭更加严格了。在古代，并不是有了免死铁券就啥罪都能免死，对于触及皇权根本的谋反罪，历代都不能免死。另外，铁券制度本是皇帝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国古代皇权至上，皇帝经常破坏规则，再遇上不守信用的皇帝，更会将免死制度玩弄于股掌，导致铁券如同废铁。这种游戏破坏规则的现象在明朝最为常见，朱元璋经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屠戮功臣。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本可以免死2次，朱元璋借口他谋反，杀害其全家70多口。到了明朝中后期，铁券更成了太监用来拉拢和打击大臣的玩物。明武宗时，太监刘瑾的权势很大，他不仅乱赐铁券，而且还擅自收回先朝赐给功臣的铁券。铁券制度彻底被明朝太监玩坏了，因此清朝建立后废弃了铁券制度。在有的清宫剧中，大臣也拿出了免死铁券，这不是大臣穿越了，而是编剧无知。在存世的铁券中，最古老最著名的当属唐朝钱镠的铁券。钱镠当年平叛有功，被唐昭宗赐予免死铁券。唐朝灭亡后，钱氏后裔一直珍藏此券。宋太宗、宋仁宗、明太祖、明成祖、乾隆帝都曾观赏过此铁券。明朝的铁券正是朱元璋参考了这个铁券制作的。直到1959年，钱氏家族将其世代珍藏了1000多年的铁券捐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伊网友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那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那倒太个，故我话现在用那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混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写那着地内混类哦，那阿酱烤到过，不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的了哇，家爹大奥过问来哈。
2: 林姐，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好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听那洗菜大爷过来啊，面啊面啊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哟，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问哦，给男是周末问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好似垃圾分类，也里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变相塑料旧冬霜，气震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玩。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百分之百了。
2: 哦，会我一旦

0: 阿罗找你干公务员啊？生活哪几回事呢？阿来忙呢？
1: 弟弟，你有进步哦。新人讲对老好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咩菜。
0: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怎啊？又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妇女的专大爷，专大爷抓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2: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咱阿社区阿龙奶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力吧。
0: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专招啊，变血为宝。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的垃圾风雷早已经向为你所，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屋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0: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5: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
6: 明白了。
5: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6: 记得
7: 记得记得。
6: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5: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0: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7: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6: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5: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爱情该如何保存不坏。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1: 快点快点快点，今日同饮庆功酒。
2: 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你们快点快点快点，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爷爷唱的真好听。哎，
1: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才一年级呀。<笑><笑>
6: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7: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黄心，我爱共安。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仔，天下水。
8: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拢。
9: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拢。需要请给你收听屏幕，网络语。走者，叮东风，由鼓楼区群演员林有玉播讲。
10: 考你阿哥，莫，看卖情况有变，外国干爹好靓我，与我带错的发生几大情况，你再干爹好靓我，同年外国。
9: 塞，乌龙会咋样啊？又干没有梦回答？裂开出来，刚好好领我。哦，滚毛了啊！我讲的，东国话威胁，冷汗一天啊，大量攻击了兵役的第二轮转啊了花。像乌龙会错，正好报头，今日就话今日就你，木得是要逮捕乌龙，结果你跑索东空。
10: 猜我，你老妈的个，老婆，你家乌龙会考虑呢？乌龙会再闹僵哦，搞几年后过来，每多人没外考虑呢，哈哈，一见啊老婆，怕的你就要买，刚买早卡就不用挂个左右开根琵琶，哎，老人今天是很爱家的海洋吹高大地。
9: 对对对对对，第二套就是中国话，每就白了噻哦，看见有谁就那样闹，拍搞我讲的，丢丢钱，看你猜到没？没你看看，我弄你可怜了，嗯，人阿白一盘红诶，一江，你来养阿妹，你讲呢？我没通你些，你讲呢？我没通你些，这是五十多年了，顺动我聪明啊个。 一到人家跟毛女的哦，哦，你脑痛开两些，会冷一公里天，哎，冷一晒冷一嘎嘎。一去哪里啊？一去哪里啊？是个红酒酒来开火好啊！什么的？你那上世界上来可要干谁？乌家那路，给有下来关外金王红酒酒来，谁？ 其他别人裂开出来一下，嗯，虚光过了，咱只能让孙子我出。

命，才女几个月带有不白之人，他老高家没有亏的阿莫干的，哈哈，靠好灵威罢了。无论我哪个好灵威，好多水雷结果噶，故我故意更轻狂哦，将他的经济会的准备部署应变的措施。用虚光尴尬来见到那个阿海一个，一个对偶力量克要把一个下。没，到了新定情况，欲去见到阿海再一个啦。金兰伯母，一偶了情况，对偶兵一样啊。你搞个梦啊！天安不叫金冠代表，恭敬宣安，公开为梦啊！东国化为神，伸缩了兵楼，超载断肠，无比重望啊！欢庆的党，见了你就报，欢送到国。既看不理啊，中家男女拜他空爷，小妹心机干没多多，用个几轮战功不啦，好充实当对比为念啊，说来过梦还念那多比，小妹是过。下面见那呀，第二一开胡椒嘞，出来，估计出来也马安住啊，一个大将拖多一招，小妹都懂，就叫装啊啊啊！用水光高温要打人，干搞事太严重，阿伟同在做乱，冲出去。刚知道佢点谈啊，就要苹果死话，阿伟讲不可。大地同志，让阿皇帝暂时隐蔽，是令阿卡乌龙的对象那个口为动好。金矿金牌不允可来，为了保护东主爷，为了灭后革命人的爷，我已经顺头变化。你过两天，水王妹，你给那位革命顺气。教杂地王已经带到立下义工，如英我王先生，如让可以敦促干妹，哥，女人，妹，我系哥老咯，一奶，女奶一望我，两眼眼龙啊，阿下一妹，见好英我，我系妹四红粉蛋，如果招个孙千罗咯，妹，女奶一眼龙招你不好干妹。哥，用水光过路下雷离开出来，当算系你大量东东嘅用药，感动好过来，你仔断嘅，边呀要艰难嚟去，你过来断嘅啲也佢有铺个公开话道，死乱乱，我老了，欠你一切的佢有。并也清脆地攞你过来硬尊重的爱赞龙的龙的完全不可宋阳大哥你要丢走宝哥你大量靠近我了你的开出的稳就过去以后速度乱台我为大家人清脆地加你个去把龙的爱赞不断你过来算了算了一件难事，为了对簿我有两，因来双破阵之马啦，好心教居民共进。我系取哦，这里咬可以离开河岭哦，有兵法离开湖州城。最乱马啦，被电而惊恐嘢，被人公正待案，坐在敌人中咬之中。如果你过来来离开出地，佢动大来冲势，佢居民大来挫折，被逼如何，也不能丢走这波军。你来你过来，你才断爱。哎呀，起码那人也录音可没有点点那个龙玉动在，立刻不断。大人离开去的断，一考完以后，我容易清理一切。这人啊，准备离开去。

在银行头用的木香金东西洋的的盘花样东国花为后阿来大兵役了公卿了转啊了走狗了再下还在普世岛啊你过来找点脑另外啊我心慌何着啊哈有人空的就是用的人有人写来我东国花天哪就猜错猜呀东一一秋郎中的想呢跟我不的什么我容易心慌何着叛国造皇以无后进而哈哈哈哈我东国花连论过了进而难道留在木屋叫文化吧先拿好文化先拿好国华就来论秋来就来国华吧哦我来是就应应不另外好我跟你其他片呢靠给民主败乱赶快爬你其他看工兵役了得要恩大伯准备跑龙的可以带下海在水缸冬天其他兵啊有龙的所以呢也要拼你归结哎呀其他别得要工兵兵役僵尸过来可有龙的咋又来找了咋其他人啊不但没敢轮到轮到台排架我中国话这样跟人讲是江海桥浪他有两个威风背面就好了好了大众话呢少年跟外国人这样少年跟外国人这样靠近天下团呢有两个精恩不跑惊动一光跟其他边败露裂开去的二号巨尴尬了有两个巨人是为断高虎的够基因公正好心果然听了本就算个当所有面抽到你了所有面学练大会吧诸位好心四位员搞神户抢我换动公话几位我的恩在定下但无论我今天人心配的算错你样做客我操不搞神户行动的被下国军参悟引导行而便宜。

0: 来，大肠乌龙鱼，
1: 谁？
0: 李安光人，咱也得要做乌龙鱼二搞行动之人，乌龙鱼立意不管，乌龙鱼，你放心好好招炒新人，面带赔率，这小哥。啊，你虽然为招些马，留在军山道嘛，为在鸡鸣人道，盘古作坊。就走那时候用下一名新女吧不但我是救国救命无用的牙坐下一名新女一秋坐下来通过话与我懂啊是谁通过话秋土嘎嘎的背上来为铁秋庙中朝阳无论我来的话的秋去铁秋嘎那也把刀说的哎呀这还有乌龙鱼来的吧？我哥跑来的，彪彪彪，对对对对对。乌龙鱼，我看你放在酒头巨难捞，叛国事情，不但可以保住你性命，还可以升官发财，又有几米不我就死老说的。赵英英，赵家英英。你爱的爱造就了祸国有名，我看你化身改过自新，遇人写压力嘛，吃点阿花来大的，飘仔，你需要忠心之地。呸！写阿是因为神我，你是华人，我是个新安多人，最后我是一名。你是汉人，我也同样可以升安多禄。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来，与我打打打！得要了，恭敬了，其他天连普遍的都说。

问下皇帝，有两位成就出来啊！因水火没落落得了来，人追不满。二元天海，有两位妹妹对仗进行睁开轮眼，清香之下乌龙。你可怜多个云南老妹妹，难道没家女？那家联络的好母想得那家联络的亲朋戚友吧。秋意，我要切偶女，你可怜多少汉干，你可怜多都有路。你难道没家大老女作用西北大，没家联络的干干松松吗？对当四大领头换个玉柱听的。跟你哈我有病话，好你出街四顿外米嘞，不错，靠谁说的？不过吕四爷也脸蛮红，不过那多万外闺女，可是吕四大兵外警察。哈哈哈！我有三阵军山东哦，你家才有新鲜三阵军南龙江。我就嫁你西边，到了地龙西郡南龙河啊！好，好，好，好，你讲呢？你讲呢？皇上爱祖国爱民，而国家民族气节的人，一度来共产党而失败的人，上在龙城马国救援，上海北城新撇老婆衣冠禽兽，民族败露寒。干就叫，哎呀呀呀呀呀！我打打打，七零后的有了公斤了，兵役了，装下了，连口军心儿也无论为双下黄的这种共同保卫，无论为成就说了啊！来了搞得了，来，银黄小刚，嘿，太傻我呀！黄铜公啊，就应开个鬼当本事买的呀，那么靠买多金融国所忙的团团来多。马路王董东勇已经派人到大家附近，准备设法打救乌龙的。听空闲老人又叫铁杆探子，东顺在一切兵和美通干流打通关的。并且对照有道，应该都用环论家的地干探我，小搞口家用水脏的这里，黄铜公话就因无可奈何之下，跑去其中乌龙，在里杀一点菜菜起为混论探干，经过大人精心设计，乌木老人家中的听力。黄铜第三一点，你搞干罗子段谈干，看你去大地搞雷锋搞一幕，无论去无论去滚多死落地的呀一幕，哎呀！到云天大死落难在，要御兵所令头先不啊，转身都见飘摇了雨袋，书枝满目，苍波浪海，爱惜之间。天昏了地暗，云不再顺林了，雷震晃啊，眼观了不，未穿了个袋，须照铁锹，密密麻麻，窗外弓箭，全身的乌纱，密布弓箭，多重雨里啊。打开天门，暗草通道，弯弯曲曲的头干部啊，君臣精心好作有据，说多没在呀，说多假啦啊啊！看秀呆在，说假了没在，天在一号西黄干路啊，论案无名再说来。
一个草爱铺面，因那呀草有说明人多少耶？你以为青年多年过里，老人家哦，红气嘞，不山高到做多哪里听呢？那个草粗包在爱住公公泪左边到哪里拉开头我才讲你黑欧啊白半边来真是叫一脸上哭过龙鱼的姐妹你没酒吧都爱看看为路请勿我做我妹妹啊旅亲啊妈的米奈龙鱼红好是梦来是梦相应是在心中狂意昏迷之中睁开了光眼啊见世乱情海儿娘是那妈你好被来到出地哎呀哎呀龙鱼命啊这个我一干多了力操好一塞梅忙顿送啊骗他林松斑斑黑在面目中气海绿模糊骗他撒谎俺心呢是在一旦辨别老早送后你家之事已多了印章见男见女拉到来母绿色为路七星高海每天来海绿顺利绿口爱来海高来家用来贴把心安度阿端度我一个人参照不海何一世为暖心小苦影啊好生爱过心欢乐何在何以多来欲去啊接力难关救人因因了一塞不送我命中来嘎浪啊都容易外面家有三度了该轮到女人妈跟女啊收入哎呀哎呀

之后，一家温女苦怀愁断啊，女后温女多欢啊，因个四彩奔波报告心怒啊，温女温女真是的巨蟹。

心不败，古话得要惜顺丢球，一生根本碰草海，就来进化界啦，也来背血心意。再讲，这落场引来江洋所有美貌，后爱国风声贵势亮。如果大家来领教出干，还要领教西方。如果是我会多龙鱼当当加见到个晒，龙鱼也不我离开家咯，与其斗争到地家乱钱啊！立功请路，国红来对我，欢当共和。我国有命啊，国难东逃，陪护了又在尽心对我，你保恩女就给命，万民那得意，保令早逝，祖国隆旺啊，海里在雄心那报国，拉令唐僧领带脱刀，龙鱼已经参加了军难龙，谁是鱼骨呀？天海难移呀！一时放心，爱国了工厂，甘露下来，刀尖剑乱啊，初心不早。主人一见，有力干物业，无人给路。对我民族，受到那气节，因我的祖宗啊，哪怕再难啊，亡我乱亲，亲命那大业，敌我之干。最好不用啊，坚体之力，必带那心来，恩义飘飘，献朝为国民。灭啦！我以爱国，相信那革命。离爱不开，简单就应啊！为我一地，该买那道理，战斗外家，重在灵魂。我来采龙，遇出了战报，还在必须，恩还来还啊！红好难度，好家了女仔，家在阿哥。是都在弄啊，恩情何灭？要何来诛杀？以动关爱，豪杰有义，三朝无魔，我带来爱主，艰难艰命，最后的数，乱情啊！乱情送雨，乡下那海路，我操西湖啊，当一心硬啊，海不下，每天那大战，泪滴深情，用滴满满啊，难带母亲，泪雨乱盖，有母欲去。一干就好啊，农民大业，建议了总裁，归位高好，平易也好进啊。龙鱼不来，心慌了之下，个个好大，可真安利啊，妹妹心喜。西湖那顶里阿爱爹爹，一笑又念啊，落来。

子爱就来了，爱住路人狂心跟一罪名啊，龙鱼的债保育了心中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免死金牌，说到了在唐代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那铁券中一般都有哪些内容呢？唐朝铁券的铭文内容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赐铁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义地，此为受赐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记载受赐者的功勋业绩，解释为何能够受赏铁券，此部分多为夸奖赞美之词。所以古代铁券的首要作用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铁券的第三部分呢，是核心内容，会写明赏赐你哪些特权。免死的内容也在这一部分，一般会写祸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小罪随便犯，以及免除死罪的次数。具体免几次呢？受券者本人通常可免死7到10次之多，子孙后代还可以免死1到3次。铁券的最后是结束语，一般会有勉励语，鼓励受券者继续报效朝廷。在这部分，皇帝会起誓发愿，说一些类似山无人天地合风格的誓词，以保证铁券长期有效。宋明两朝沿袭了唐朝的铁券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明朝铁券的免死次数比唐朝缩水很多，最多只能免死3次，子孙后代一般只能免死1次。这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不断加强，皇帝对大臣的驾驭更加严格了。在古代，并不是有了免死铁券就啥罪都能免死，对于触及皇权根本的谋反罪，历代都不能免死。另外，铁券制度本是皇帝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国古代皇权至上，

帝经常破坏规则，再遇上不守信用的皇帝，更会将免死制度玩弄于股掌，导致铁券如同废铁。这种游戏破坏规则的现象在明朝最为常见，朱元璋经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屠戮功臣。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本可以免死两次，朱元璋借口他谋反，杀害其全家70多口。到了明朝中后期，铁券更成了太监用来拉拢和打击大臣的玩物。明武宗时，太监刘瑾的权势很大，他不仅乱赐铁券，而且还擅自收回先朝赐给功臣的铁券。铁券制度彻底被明朝太监玩坏了，因此清朝建立后废弃了铁券制度。在有的清宫剧中，大臣也拿出了免死铁券，这不是大臣穿越了，而是编剧无知。在存世的铁券中，最古老最著名的当属唐朝钱镠的铁券。钱镠当年平叛有功，被唐昭宗赐予免死铁券。唐朝灭亡后，钱氏后裔一直珍藏此券。宋太宗、宋仁宗、明太祖、明成祖、乾隆帝都曾观赏过此铁券。明朝的铁券正是朱元璋参考了这个铁券制作的。直到1959年，钱氏家族将其世代珍藏了1000多年的铁券捐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有穿了穿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倒太个，故而话现在用了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要老所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能啊降考到过不可以贼激红哦。
3: 哎，一圈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问啊，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带动买领裤，今日有好料嘞，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系喎哈，多撇哇！仔呀，多塔紧遮哟，仔飞一路铁亏要塔。我那啊多铁旺节爱边边咯，边边光光啊，多大塔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转来抓清楚啊！
1: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抓旺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行吗呢？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催人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后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献对您连书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龙
3: 将来将来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哋何往一路玩？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观赏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开车的货物。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一两间诶。你卡的只能五二呀，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宜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贵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老红女，我好跟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空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午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红女专大爷，专多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3: 有有。因因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 boy。
4: 有水草歌搞水草风，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巷可回收物都物整齐安，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个车位。
1: 好的。
0: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0: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找到你的。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海姑娘特别好，我喜欢她，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2: 没错，
0: 西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

0: 的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林林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

0: 五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

0: 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哎，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时光啊，下班路上的时光咱们就已经开始了。各位今天的工作有没有收尾呢？另外，如果最近大家有一些出行打算的话，真的真的要关注一下您到访的目的地的天气如何。因为如果关注新闻的话都知道说最近广西有洪涝灾害啊，然后湖北这边呢居然还有了龙卷风，然后包括咱们福建即将迎来的有可能就是超强台风。
1: 是的，
0: 八威，
1: 没错。我们前两天就在说哈，这可能跟咱们福州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距离这个时间一天的接近啊，我们最新的消息就是17级以上的超强台风八威啊，这个的路径又发生了变化。哎，大家都关注了，这个变化到底是怎么样呢？
0: 哎，对咱福建有没有影响啊？
1: 哎呦，简单一句话哈，即将进入咱们福建的警戒区，或在这个闽浙沿海一带登陆。
0: 哇，你看，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的中心呢，是位于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约640公里的洋面上，当时最大的风力已经是17级以上了，所以呢，有预测说7月8号前呢，八威对咱们国家的海域暂时没有影响，因为它慢慢移动之后，有可能是在7月9号的下午到夜间将会进入到福建台风的警戒区。
1: 是的，在7月9号的下午到夜间哈，咱们都知道这个，可能买机票的朋友可能心里就开始担忧了。
0: 是，
1: 对，为啥说这儿呢？因为就当时我爸爸就说，哎，你要不要买一个7月9号的机票？我一想说，这7月5号不是刚刚有发布说这个燃油附加费有下降吗？
0: 是，
1: 所以说我说那买9号可能刚刚合适。所以最近啊，这对我来讲的话，我是每天都在关注这个信息的变化。
0: 不太敢买，
1: 没错。
0: 嗯，
1: 是的，我们看哈，这个7号到8号，全省呢是以这个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是中雨到大雨啊。
0: 那中北部地区呢，部分县市最高气温还是特别热的，35到37度啊，甚至说有些特别热的地方可能会冲到38度以上。那9号到10号呢，高温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
1: 是的，我们看看咱们的福州，也可能哈，或许是迎来这种强降雨。在7月9号的夜里起呢，这个八威的外围及主体的环流将给咱们福州带来明显的这个风雨天气。沿海呢可能会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对，然后部分的这个区域可能是有暴雨。同时呢，也是终结持续多日的这个高温的天气吧。大家可能也会在此会有一点凉爽的感觉，因为它或许会有一些降温。
0: 哦，明白。当然台风路径依旧有可能调整啊，所以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持续来关注最新的消息，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大家出行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全啊。
1: 是的，这个最近哈，这个我们的听友也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留言，跟我们互动。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跟大家互聊的时候，大家行驶在路上或者是说在我们的话题当中有什么感兴趣的都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刷新一下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听友发来问个很残忍的问题，说台风你们是不是还要来上节目？对，风雨无阻的这个和我们的听友陪伴啊。
0: 是的，是的啊。当然关注完台风。

0: 的消息呢还有很多的变化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有个好消息啊，因为从现在开始呢，咱们福州上线了一个功能，叫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线上查询这样的一个功能。大家呢都可以通过福州住建微信公众号，特别简单，都可以查询到个人房产的维修资金的余额。
1: 是的，大家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进行实名吧。
0: 嗯，
1: 所以说业主们这个微信搜索并关注一下这个福建住建的公众号，然后在便民服务的栏目当中呢，进入到这个市维修资金平台的小程序，进入到页面之后呢，可以根据指引完成实名认证。哎，完成实名认证之后呢，信息保存完整的业主呢，就可以在这里的小程序啊、资金缴存啊和这个资金记录栏目里面查询到本人名下的这个房产对应的维修资金余额和小区的这个余额。哎，我们也是了解到哈，这个点击到信息之后，看到这个有个业主信息的更新，大家呢也要记得哈，这个填写信息、上传资料，然后等待后台的审核。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咱们的这个市民是息息相关的事情。福州呢，除了这个线上的平台，还有一些线下的平台，可以大家可以到就近的地方带来，就是带着自己的这个业主的身份证和产权证，然后到这个维修资金的服务窗口就可以办理了。福州还是有挺多的，比如说像鼓楼区啊，有红山园路一号、万象城这个地方，还有台江区的高桥的市民服务中心、静安区的这个福兴大道的市民服务中心，以及苍山区的金山街道的闽江大道的服务中心。
0: 哎，是啊，因为像这个维修资金呢，其实未来来讲的话，以后这种维修资金的使用公示啊、小区维修的这种事项、业主投票表决等便民服务，都会依托这个平台线上开展，真正的实现维修资金管理公开化、透明化和便捷化。
1: 是的，在此呢也期待咱们广大的这个业主朋友哈，能够完成这个房屋的绑定、信息的更新，积极的参与这个小区共同的这个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个是切实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的滴血认亲方法，今天我们接着说一说古人如何做亲子鉴定。到了清代，人们越发怀疑滴血认亲的可信度，当时的法医林济就说滴血认亲不足为凭。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滴血认亲的荒诞事件。有个山西商人把家产托付给弟弟保管，自己到外地经商。多年后，商人带了一个儿子返回家乡，说自己在外结婚生子了，不幸妻子早亡，只剩下儿子一起回来了。孰料弟弟怀疑哥哥的儿子是抱养而非亲生，将此事告到官府。实际上想以哥哥没有儿子为理由，趁机侵占哥哥的家产。县官接案后，对商人和儿子做了滴血认亲，估计二人血型恰好相同，所以血液真的相融了。县官据此认定二人的亲生父子关系。这弟弟还不信邪，回家后搞起了试验，和自己儿子也来了个滴血认亲，结果血液并未相融。后来县官对此也很怀疑，甚至想推翻原有判决，但是周围邻居听说后厌恶弟弟的恶行，于是啊爆料弟弟的媳妇曾经与他人出轨。县官得知后将出轨对象拘来审问，此人供认不讳。弟弟本来是想捞哥哥一笔，没想到最后弄巧成拙。除滴血认亲外，古人还会利用亲情表现来做亲子鉴定。此方法最早见于东汉著作《风俗通义》。当时两个妯娌争夺一个孩子，都说是自己亲生的，闹到了官府，官员下令把孩子抱到衙门，让两个妯娌抢，谁抢到就是谁的。嫂子抢得很用力，弟媳则怕孩子受伤就没使劲抢，表情中还带有悲伤。官员据此判断孩子是弟媳的。古代也有利用生理学和遗传学原理做亲子鉴定的。宋史记载，李南公任长沙县令时，接了一个征子案，某女丧夫带着婴儿改嫁，七年后前夫家前来索要孩子，子女不想给，便称孩子是和县夫所生的。李南公就问孩子多大了，女人谎称七岁。李南公又问孩子是否换牙了，女人回答去年已换。李南公随即判断孩子是该女子和前夫所生，理由是男孩八岁才换牙。

0: 孩子肯定不过七岁。哎，这古人当官必须具备丰富的生活知识，连男孩几岁换牙都要牢记在心。明史也记载了一个采用了类似亲子鉴定方法的案例，一个叫周允文的人晚年与妾得子，周允文死后，侄子想霸占其家产，污蔑其子非周亲生，告到官府。官员的鉴定方法很简单，让周的儿子与其他同龄孩子站在一起，然后召集周氏宗族的人过来辨认，看看哪个孩子像周允文，大家都指认周的儿子。官员据此判断孩子是周亲生的。这些鉴定方法手法虽然原始，但不乏朴素的科学道理，比滴血认亲方法靠谱很多。古代的滴血认亲不但无法认亲，甚至还可能害人，其错误结果可能导致很多人此生妻离子散。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你会发现啊，其实夏天的时候呢，什么时候食欲最好？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你早上起来食欲都不见得这么好，所以晚上啊，各个比如说摊点或者大排档，甚至是说一些夜宵摊生意都老火了。
1: 你别说太晚，就我下班这个点7点钟的时候，我走
0: 好多人啊，
1: 我都感觉有好多好吃的想吃。
0: 嗯，烟火气啊。所以你看，可能我们在下班路上啊，是说到晚上差不多8点左右的时候，你想出门说哎呀我想买点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哎，我家门口居然有一些流动的摊贩，卖一些什么呢？煎饼果子、福鼎肉片，
1: 有
0: 哎是吧，然后还有什么什么豆芽煎饼，哎就类似于这样的，我方便，我凉皮买一份，我特别的方便。但是朋友们，从安全健康卫生的角度你来想一想，这是真的方便吗？
1: 是的，其实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啊，一骑电动车骑一半的时候，哎，看到卖西瓜的，突然临时我就把这个
0: 刹车停下买，
1: 停下了，哎，然后我就想说，哎，老板多少钱一斤啊？甚至哈、啊，他还用那个大喇叭
0: 啊
1: 广播着、西瓜10块钱一个，西瓜10块钱一个，对，然后老远我就听到了，我直奔那儿就去了，对，因为有时候你就不受控制，你的车直接就往那儿拐
0: 了，
1: 对，其实剩下时节啊，这个城市街头车流人流交织。大量的这种流动的摊贩哈、啊，占道经营，挤占这个机动车道与人行横道，并且干扰这个道路的正常通行秩序。
0: 反正我回家有一段路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多人呢，就是一些小摊贩啊，他可能觉得说我停在这条路比较前的位置，那可能是不是黄金位置？所有人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得第一家先看到我这个摊点，你要买什么东西都在我这儿买了，所以就导致他们整体的位置越来越往前，越来越往前，导致说我们如果开车回家要右转，有一条小路是转不过去的，你要先按喇叭让他们往后退。所以每一次路过那些路口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如果骑电动车该多好啊，
1: 是吧，就能买到那点好吃的。
0: 对，但是开车真不方便、
1: 真不方便。但是也有人哈、临时就踩一脚，然后呢就是
0: 那整条路就堵了、
1: 把这个车窗就摇下来了，哎，给我来一个，快点快点，扫码扫码，确实是有这种情况。
0: 是，
1: 所以呢为了这个回应市民的一些关切的焦点哈，这个、福州市交警也是这个聚焦重点路段与这个关键时段，然后呢持续的深化4B查，哎，采取这个定点执勤加流动巡逻的这样的模式，对占用道路从事这种经营活动的行为，真的是发现一起清理一起叫一起呀、哎呦，是吧，既传递了这种执法的温度，又彰显了这个整治的决心。
0: 是是是啊，所以呢为了扩大整治成效，咱们福州交警也是联合城管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形成交通管控再加市容治理的一体化联动效能。咱不能光图方便哈、要健康要安全才是最根本的呀。就这些看似烟火气的占道经营呢，背后其实真的会隐藏一些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
1: 没错，这个整治不是目的，安全才是根本。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它首先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哈、比如说它会这个

0: 阻碍通行，加剧拥堵。你这个占道摊位啊，是占用这个车道与人行道的空间了。
1: 嗯，
0: 你这样就会压缩这个车辆的会车呀、转弯啊，还有通行的宽度啊。
1: 嗯，
0: 还有人行道被占用之后呢，这个行人被迫走上了这个机动车道，就造成了什么呢？人车混行。
1: 哎，
0: 比如说你早晚高峰，你就非常容易造成这个道路拥堵，
1: 就走不过去了。
0: 哎，你这个通行率是大幅的降低了。
1: 是，而且还容易遮挡视线哈，因为路边摊位啊，它可能聚集了一些人，他都在买东西，或者路口转角的时候遮挡车辆行车的视野，甚至说一些大型车辆它本身它就会存在一些视线盲区嘛。路边摊贩啊、选户群众啊，很容易被车刮蹭到啊，甚至再严重的就是碾压。同时呢，像非机动车为了避让摊位，它随意变道逆行，大幅提升了碰撞追尾事故的概率。
0: 没错，这个衍生的乱象哈，也是这个隐患重重。这个占道经营周边啊，是随意的停车，你看这个违停的现象，我感觉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进一步的这个把这个道路就什么呢，霸占道了。这个经营产生的垃圾，哎呦，我跟你讲，
1: 又很脏。
0: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也是刚买电动车不长时间，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我就骑了一段这个路，就在我们单位附近，
1: 嗯，
0: 然后就一下子就摔倒了。然后我就爬起来的时候啊，我这腿啊还有我的脚全部都就摔破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那种。然后呢我就找了个原因，我说我其实骑的并不快，
1: 嗯，
0: 然后呢但是我在这个路面的时候我刹车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当时呢原因就是地下有晚上的时候这个
1: 有垃圾，
0: 摊主这个经营烧烤的时候留下的油渍，
1: 天哪！
0: 对，然后再加上呢，这个稍微那个环卫工人有那个洒水啊，
1: 嗯，
0: 有经过，
1: 嗯，
0: 所以当时就造成了我这个
1: 就摔倒
0: 了，车辆打滑，
1: 嗯，
0: 对，当时我的腿呀，啊，脚啊就全部都被摔破了。
1: 所以你看，确实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啊。另外呢，像消防通道啊、小区出入口啊、主干道被摊位占用的时候，这就会直接影响到像消防车啊、救护车啊、
0: 嗯、
1: 警车这样的一个通行路线，延误黄金救援时间，就危及到咱们作为人民群众生命本身的健康安全问题啊。
0: 是的，其实福州啊也有挺多的这个晚上的夜市，
1: 嗯，专门的一些嘛，
0: 它会有专门的这个区域供大家去游玩，会有这个选择，
1: 嗯嗯，
0: 是不是？虽然说城市烟火啊需要这种烟火气，但是更需要这种秩序感。
1: 当然，
0: 哎，安全的是一切经营活动的前提嘛。
1: 嗯嗯，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共同来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啊。但是说到这个，我们要注意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有可能，比如说，您平常通勤是通过坐地铁，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福州地铁有条重要提醒也要关注一下，就是从7月11号起，它会上线票款补缴通道。
0: 哎，这个就是陆鑫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其实大概还听不太懂，就是怎么去补缴它的这个票款呢，就是
1: 什么意思呢？
0: 对，什么意思呢？很多听友我相信呢跟我都有这个同样的这种
1: 反应。对啊，为什么要补缴票款？每次咱们都是刷了之后进站然后出站的时候再刷一下不就结算了吗？
0: 要刷两次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呢就是这个是我们正常的这个是
1: 操作流程，
0: 我们的行人哈，这个旅客的这个操作流程。但是呢就有不法的这个一些的市民哈，他会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去操作
1: 啊。
0: 我们看看这条新闻哈，是7月11号开始，福州地铁集团也是联合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针对使用地铁票卡存在异常违规的行为。啥是异常行为呢？
1: 嗯，
0: 比如说你跳站行程异常，单次行程乘车的时间异常，就啥意思呢？
1: 哦，
0: 你的行程本来是这么长的时间，
1: 一天都在地铁站里头，
0: 你本来从这站坐到那站需要20分钟，
1: 啊，
0: 可是呢
1: 坐出来3个小时，
0: 十分钟的时间你可能又在这个站又刷了一次票。
1: 哦，
0: 这种还是说逃票、非本人使用、代刷、非正常的乘车反复刷卡或者是谋取利益啊，然后霸占这种公共资源，这个违法行为的乘客。对，
1: 哦，
0: 所以说呢最近呢要通过这个易福州的 APP 地铁专区的线上的补票的这种行为，然后呢去线上进行补票。对，
1: 哦，明白了。另外呢像福州地铁集团啊，也是依托大数据系统常态化的来开展优惠票卡异常用卡行为的筛查，如果说发现部分持卡人将本人的政策优惠卡违规转借给别人，甚至说售卖给别人去乘车，存在行程时长短于进出站点最短通勤时间、同站同时两次进站等这样的一些异常记录的话，这就肯定是不 不行的。那如果说

0: 在这种过程当中被查处了，那么地铁集团呢也会依法依规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那你这种行为的话，你可能就要自己承担全部的损失的这种赔偿责任了。
1: 是的，这个违规使用、冒用他人的乘客，哎，同样需要担此责任。就你不要觉得我把
0: 卡，明明知道这是违法的，你还用，
1: 我把卡借给你了啊，只有我有事儿，你没事儿了，不是，两个人都有事儿。
0: 嗯，明白了。
1: 你看哈，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如果说有自己真的有这种政策卡的话呢，
0: 诚信用卡，
1: 哎，新福卡呀、敬老卡和拥军福卡这些优惠的乘车，大家还是这个正规的、正常的用卡，不要去借用给他人。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进入到暑期之后，自己家的小朋友是因为有在家嘛，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哇呀，这个时候不是也应该放假了？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是不是也该有假期要出去玩啊？坐不住了呀！
1: 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哪儿玩？
0: 七月份先上个满班吧，满勤吧。
1: 那行，我跟着你。
0: 哎，其实你会发现进入到七月份哈，今年的暑运也是拉开了大幕，放暑假的学生群体呢，以及带孩子出门的家庭也是迎来了旅游热潮。我看了看哈，我的朋友圈有人在新疆，有人在内蒙在滑草，然后还有人是在那个九寨沟看山山水水，在成都的，在重庆吃火锅的，然后还有在哪儿的呢，就是目前哦，还有在国外的，
1: 看来是真事儿，
0: 就是
1: 你羡慕，
0: 所以我就想这些人不上班啊。
1: 其实陆欣，你不必太羡慕他们。我跟你说，不少提前规划出行的这些旅客，他们到今年的暑假，等他现在发现这个价格要意外的亲民，
0: 哎，
1: 他就会
0: 你说完了，
1: 肠子就悔青了，是不是？
0: 哎，你会不会有个习惯哈？比如说我买完机票之后，

0: 还会再返回去再看机票的价格。
1: 会，这是我之前干的事儿。
0: 那我不会，
1: 后来
0: 我买完之后我就坚决不再看了，我管它是降了是涨了。
1: 没错啊，我当时也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这个样子，我肯定会看，就像看股票一样。
0: 哎呀，
1: 后来我就发现
0: 会内耗，
1: 必跌。就一定会
0: 就亏了，
1: 对，一定会亏的。
0: 嗯、
1: 所以说我后来我就干，我不看了，爱咋咋地。
0: 哦，
1: 对，贵就贵了吧。然后甚至贵了我还开心，你知道吗？
0: 真的，
1: 我说你看，贵了吧？
0: 哎呀，哎，说到这个机票价格，还真的是这样。因为之前有分享过一条新闻，就是从7月5号开始，咱们国内是大幅下降了那个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嘛，所以很多从咱们福州出发的机票价格，它有的时候你对比一下哈，甚至是比高铁的2等座还要便宜呢。
1: 是的，所以不少的这个福州人纷纷的行动起来，开始囤票了，囤行程了，为暑假做准备了。所以陆鑫说，可能8月份的时候价格还能更低一点吧。
0: 哎呀，
1: 哎，确实这个高铁哈、啊、比飞机现在贵了2到3倍。
0: 嗯，
1: 哎，7月上旬。其实是7月上旬啊，就最近就是成这个捡漏的黄金期。
0: 哎，是，就有朋友关注到了，说一个月之前如果要订福州飞延吉的机票还要1590，他说这几天订发现居然有550的特价票啊。
1: 是啊，你说
0: 这个是2000公里的行程啊。
1: 哎，进了七月了，你说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都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旅行规划
0: 啊，
1: 也有不少的都提出了这个出行所需的这个票价比预想当中还便宜。
0: 天
1: 哪啊！所以你刚刚说你朋友在哪儿，比如说在济南的，你知道以前他860买的，现在250块钱。
0: 天哪！啊，比如说福州飞海拉尔的，如果以前哈可能2000多块钱、
1: 啊，
0: 但是现在是540。但是你要看时间啊，福州飞海拉尔是9月1号了，那孩子都开学了。
1: 嗯，啊，那倒是，那不行的话就去银川吧，8月31号
0: 也开学了呀。
1: 啊，你看这个福州飞延吉1590，现在变成了550，这个我觉得7月9号去就
0: 是特别还是很适合，而且东北有凉快。
1: 对，
0: 你看7月第1周啊，国内机票的预订均价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大量航线的裸票价格甚至低于300块钱。所以呢，如果说你有一些出行计划的话，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比如说咱们福州出发的很多的航线7月初都是有白菜价机票在出售的，部分航线的价格甚至比火车票还要划算啊。
1: 咱们例如一个吧哈，给大家找着一个，这个7月初福州到扬州机票的价格是200元。
0: 哦，
1: 对，然后同比一下高铁的价格吧，528元。
0: 天哪，
1: 来继续关注一下福州到西安的机票价格，300元。
0: 哎呀，
1: 哎，那同期呢高铁的价格是882元，还是个起价哟。
0: 哇，
1: 所以福州飞2000多公里的延吉也才550块钱啊。
0: 是是，哎，你说这不是排练完了更不想上班了，
1: 不是你
0: 更想请假了。
1: 你应该想你朋友圈看到的那些人是不是，他们应该肠子都悔青了。
0: 哎，但是有一类人是说哈，他说因为今年很多地方的中小学放假是集中在7月10号前后，但是航空公司呢是从7月开始就已经执行了暑运航班，那航班量和直飞率维持高位，所以航班多客流还没有完全释放的情况下，7月上旬出行自然就成了一个价格洼地，它肯定就更便宜了。
1: 那陆鑫，你8月份出去的话，
0: 高位
1: 价格，对呀，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行，那我先走。
0: 所以你看今年暑假啊，咱们福州人都是喜欢去哪玩呢，我们也来关注了一下。根据数据显示啊，咱们福州人选择的出行目的地城市当中，西北西南长线游和清凉避暑游同步升温。比如说像河北秦皇岛、山西大同、宁夏中卫、安徽芜湖、云南普洱、新疆塔城、贵州铜仁、新疆阿勒泰、海南琼海和贵州安顺都悉数上榜了。
1: 是的，你看看，这些地方你们有没有想去的。
0: 哎呦，
1: 这个你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哈，人生的第一张机票正在飞向越来越多的这个小机场。今年暑期购买人生的第一张机票的旅客当中哈，这个目的地为小机场的城市同比是增长了40%呢。
0: 哦，
1: 哎，这个年龄段在19到22岁的年轻旅客啊，他国内预订量也是增长这个全年龄段的首位吧。
0: 哦，
1: 那这一趋势背后呢是航空动力的这个持续的下沉。那此外还有一个就是自驾游，它同步也升温了呢。
0: 哦，自个儿开车，
1: 对，也是进一步的放大了这种小城市的这个可达性。
0: 嗯，
1: 我们了解到这个飞猪数据的显示，在2026年的暑期，租车的这个订单同比增长了近60%。对。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哈，这个以前可能是租车需要这个异地同城还车，现在很多异地还车呢，所以都，
0: 更方便了，
1: 对，都很划算，价格也很划算。

0: 算对咱们来讲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1: 哎，是是，而且我看到咱们的听友也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哈，比如说Eleven 他有说，他说我们一家呢是准备去成都旅行，他说这次呢成都之旅是我妹妹提出来的，因为妹妹刚中考完，他说豆豆啊从小就喜欢成都，小时候去过很多次了，我都有点去腻了，到底成都有谁在呀？
0: 之前我在哦，现在我没在了。
1: 然后小西西也说，他说哎呀刚开始放暑假我都有点想开学了，我觉得在家里太不自由了，还是在学校好啊，我妈都给我报了声乐班了，今天上第一节课我就不想上了，唱歌好难啊，而且在家一直抱着手机，网线直接就被我爸给拔了，为什么假期还有54天呢？
0: 刚刚陆欣还在说都是谁什么样的人不在上班啊，你看人家不想上班，人家上不了班，人家是在上学。
1: 天哪！然后 MC 有给我们分享一件事儿，就是他亲身经历了，可能是一起事故啊。他说我亲身经历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提醒大家开车真的要注意安全。
0: 嗯，是的哈。
1: 当然我们也想来问一问，因为刚刚有说机票价格也降了嘛，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暑期马上开始了嘛，已经开始了。各位，您有什么出行计划、出行打算呢？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岩。
0: 哎呀，说到出去玩啊，因为确实有的朋友他可能跟我们一样，他要上班，他没有这么长的假期。
1: 是的。
0: 那么其实咱们福州啊，也有很多值得打卡的一些美景和美食，在福州你可以好好的逛吃逛吃啊。
1: 是的，比如说三坊七巷啊、鼓山啊、还有烟台山啊，我觉得这些地方都特别美。
0: 哦、哎，
1: 如果细数的话，福州的美景那简直太多了。
0: 是，
1: 对，比如说咱们就随便拿一个烟台山来说吧，烟台山附近有什么？有爱情岛
0: 哦，
1: 还有仓前公园，还有什么呢？花海公园
0: 啊、哦，对，再往下走一走，
1: 哎、
0: 花海公园
1: 是的。但是你看，为什么陆星在这儿就有疑问了呢？因为爱情岛和仓前公园，他们俩可能稍微还好一点，
0: 还近一点。
1: 哎，你说到花海公园的时候，他说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0: 那当然了，
1: 对，因为你走到那儿是不是还要把路折回来，然后再从这个什么仓前路还是哪里去，在那儿绕一下呢？
0: 嗯，
1: 对，这个就是大家其实一直都比较困扰的这样一个点。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条新闻呢，叫什么呢？解放大桥下面有140米的这个断点，目前呢正式的打通了。
0: 哎，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三座公园串珠成链，沿江一路畅通，散步、看江啊、吹风、歇脚，一站式的搞定了。
0: 哎，这个就很棒啊！尤其是说晚上的时候，太阳没有这么晒的时候，大家，咱们吃完饭啊，
1: 哎，
0: 消消食儿的时候，你看看。闽江的风景，然后再闻一闻草木的清香，喜欢沿江散步的朋友来说，这个断点如果补齐了的话，其实能走出好几公里呢。
1: 是的，这个解放大桥的这个堤外栈道也是贯通了这个工程啊，6号的时候就已经全面的对外开放了。
0: 嗯，
1: 就最近很多朋友就开始吐槽了，就说哎呀，就是开始说了，哎，我最近啊去那儿玩，我发现那儿能通过了，他特别开心。这属于是一个崭新的慢行步道，它就像一条丝带一样，把这个爱情岛的江心公园啊，还有仓前公园与花海公园紧紧的这个缝在了一起。
0: 嗯，
1: 哎，这个画出了这个闽江这个宜人的另外一道风景线。
0: 哎，这个好啊，就是因为这样走下去的话，就是它可能因为像爱情岛那个悬索桥嘛，就是走一走还是蛮有感觉的。一直到那个仓前公园段江畔慢行道，现在是已经建成投用了，而且已经是不少朋友休闲散步的首选路线。但是原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就是那个解放大桥桥下它还有一片区域是没有打通的，所以你如果想从仓前公园沿着江畔一路漫步到花海公园的话，你需要在解放大桥那边你要折一下，就是绕回去走到上面去。折返绕行的这个路线呢，是属于车流相对密集的仓前路，然后你穿过解放大桥区域之后才能重新再回到江畔步道。这个就感觉好像休闲体验感会有点打折扣啊。所以你看这一次咱们把断点给补齐了，是不是说大家接下来它的慢行啊，或者说休闲啊，或者溜达的时候，它的体验感就更好了呢？
1: 是，大家呢就是还会说担心以前嘛，不是那个路上会有一些这个比较破旧的这个扶手啊，或者是一些建筑啊，或者是桥梁啊，但现在呢都已经换成新的。

0: 的了，比如说它那个有一路啊，有一个沿线区域的那种破损的老旧的栏杆，
1: 嗯，
0: 还有路面，它都进行了品质的升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走在这个，新贯通的这种步道上，这个江风如果说迎面吹来，是不是
1: 感觉好舒服、啊？
0: 你的这个视野就非常的这个开朗，抬头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中洲岛与解放大桥，就是可以同步入框了。这回、就不用说我再怎么样，再折返了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太棒了。以前咱们逛那个淮海公园的时候，你就得。上上下下的绕路，就是你要走到那个桥上面去绕路，你现在你就沿着下面走，顺着这个江边走就能够走过去，你能散步，能看风景，能吹风，福州比方说晚上的时候这个小凉风还是有的、我觉得真的是福州该有的这种慢生活。
1: 哎，这个很棒啊，就是一边呢咱们可以锻炼身体，一边还可以欣赏到非常美的江滨的这种景致，这种感觉是很棒的。其实呢接下来啊，咱们整个的虽然是说它打通的这个只有140米，虽然不长，但是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它串起的是3座公园，一路江景和整座城市的慢时光，解放大桥之下等着各位来邂逅福州最美的夏天。吃完饭的时候呢，咱们也动一动，哎呀，感受感受福州不一样的美好啊！
0: 是的，这个，你就是说刚刚说的。陆欣说什么吃饭
1: 啊？是
0: 最近哈，这吃饭的事儿呢，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选择，尤其是晚饭吃完之后还能散步，
1: 嗯，
0: 是不是？太阳就没那么大了，
1: 嗯，
0: 你不然太阳太大的话，我觉得
1: 白天没法出去啊，
0: 出行确实是很困难，
1: 嗯。
0: 不过炎炎夏日哈，这个暑期也是如约而至吧，
1: 嗯。
0: 咱们想要寻找一份这个清凉与艺术的惬意，这周福州海峡文化的艺术中心也为各位精心准备了一场夏日的这种演艺盛宴
1: 哦。
0: 它有4场非常精彩的演出等着各位来解锁哈。
1: 你看今天呢，就是它有音乐剧《福尔摩斯的音乐探险》，在7月9号的时候呢，会有市民音乐会，丽影双弦将会奏响，也会为大家带来极致的协奏享受。大家一边可以听到钢琴，一边又可以听到小提琴，哇，太棒了！
0: 是的，在7月11号的时候，有一场叫做《后来遇见》，这个是赖智英的歌行合唱团流。流行经典歌曲合唱音乐会也是温情的开唱了，这个让流行经典歌曲带大家这个重温美好的时光。
1: 嗯，是。另外到了7月12号呢，第7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将会推出英文儿童互动演唱会《宝贝爱摇滚》，想过去这应该是暑期亲子互动欢乐的首选啊。
0: 是的，目前有4场，现在还有3场了哈。那这4场的演出呢是都在福州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大家可以在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比如说还有大麦呀、猫眼都有正式的开票，感兴趣的市民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了解相关的信息。
1: 嗯，所以这个夏天呢虽然说炎热啊，但是咱们依旧可以相约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感受一下高雅的艺术，共同度过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清凉暑假啊。但是说到说热啊，福州呢确实是热辣滚烫的，所以大家白天出行的时候，包括通勤的时候，咱们的日常的防晒工作要做好。可能你出门呢，哎，防晒几件套，比如说，哎呀，我要穿一下防晒衣，哎呀，我要抹一下防晒霜。提醒各位一定要记得戴墨镜，为啥呢？可能不是凹造型，真的，如果说你忽略了眼周围的这种保护的话，一整个夏天过去，你的眼周啊很容易出现像小细纹啊，甚至说晒出色沉呐、色差呀。哎呀，这个多少钱的化妆品再上脸有可能都不可逆啦。
0: 是的，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个产品，就是这个 Chanel 的立体字母镜腿猫眼墨镜。
1: 嗯，
0: 这整条的镜腿是做了立体的浮雕式的这个 Chanel 的字母标识，哎，拿到手这种质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
0: 哎，镜框呢是这个修饰脸型的多边形的这个猫眼设计，就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菱形脸，还有这个什么颧骨突出的一些姐妹哈，都能够驾驭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是加宽的这种镜框，巧妙地遮住了这个太阳穴和这个脸颊的这个肉肉。
1: 嗯，
0: 所以说各位，你随便搭一些，比如说吊带啊、碎花的连衣裙，你去度假去都行。甚至说你随便的简单的休闲的 T 恤啊，上身上脸 自带那种美颜滤镜，随手拍都不用修图，就是大片。
1: 是，而且它这个镜片呢是采用非常专业的 UV400 全波段的偏光镜片啊，全方位可以阻隔像 UVA 啊 UVB 啊这样的紫外线。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整套

帽礼盒到手价是799块钱。如果你单论墨镜本身的话，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划算了。为啥我们叫说整套礼盒呢？因为我们会额外赠送一个正装12克的 YSL 的皮革气垫送给各位。所以还犹豫什么呢？可以直接来回复2026。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2: 他
3: 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2: 可是，
3: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2: 但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张震岳、葛大为作词，张震岳作曲，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

0: 起，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咱们生活当中柴米油盐的价格啊？最近如果大家去线下一些商超的话，比如说你买猪肉，有没有感觉到猪肉的价格有变化呢？
2: 是吧？就是我虽然说不吃猪肉，但我还看过猪跑，是不是？那最近也有了解到，说最近啊，你看一些什么就超市里面啊，还有这个这个自己家楼下这个没事散步的阿姨们、
1: 啊，菜市场啊、
2: 阿姨们就他会搁菜市场这个刚溜达完或者找事儿啊什么的，他都会。互相的就是在楼下聊天。
1: 哎呦，今天韭菜又便宜了。
2: 哎呦
1: 那个西兰花又贵了。
2: 哦，哪个便宜哪个贵，我跟你讲，我就是偷偷的听完了我就去操作。对，我就是取经，你知道吗？他最近聊啥？这猪肉。
1: 猪肉
2: 的
1: 价格。
2: 对。一直在那感叹呢，这我印象特深。你这么一斤不到8块钱、真的很便宜啊。
1: 哦。
2: 哎呀，确实这最近的时间啊，这个在各大的这种菜市场，包括什么超市啊，线上超市和线下超市啊，生鲜平台呀，这猪肉的价格确实的持续下跌。哎，我说到这儿，你看马上就有人就开始拿手机了，就可以看看，哎，到底现在多少钱了，
1: 来串烤五花。
2: 现在这个猪肉的价格哈，这个持续下跌，每500克的价格为7到10元。
1: 哦，那确实会便宜一些哈。受到生猪产能严重过剩的影响，咱们福州猪肉市场呢也正在经历一轮罕见的探底的行情。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一些商超平台啊，你都会发现说整体的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大约20%左右啊。
2: 是的，我们现在也刷新了各种平台，我们看到了各种平台的各种猪肉的各种部分这个平均都是写着下降下降，秒杀价秒杀价
1: 啊，都有做优惠。
2: 对，这个线上平台的猪肉价格同样这个是降得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这个普普超市哈，这个鲜猪腿的这个腿肉的价格是每500克是8.99元，
1: 8.99块。
2: 哎，对，然后这个鲜猪桶肉是吧？
1: 桶骨，
2: 桶骨啊，这种东西我都没吃过。
1: 桶骨，木鱼桶骨汤老好喝了，
2: 是吧？那这个500克是就一斤是9.9块。对，还有永辉超市啊，一斤是16.9块。
1: 猪小排啊，
2: 哎，对，还有一些这个猪
1: 腿
2: 肉，
1: 腿肉
2: 对，500克是7.99块。
1: 哎，是，它是价格不太一样嘛，它部位不太一样，价格就不太一样啊。另外，根据6月份最后一周的数据显示吧，咱们福州猪肉市场及超市均价为500克，就是后腿肉啊，500克6.69块，然后猪精瘦肉500克是11.4块，会稍微贵那么一丢丢。那这个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有个明显的缩水的。虽然价格便宜了，但是肉的品质一点都不打折。那纵观整个的市场，其实从年初春节期间，咱们福州生猪收购价还在610到620之间，就是50公斤啊。节后价格一路大幅跳水，最大跌幅超不过了100块。
2: 所以呢，截至目前，这福州的生猪也是根据品质与体重不同啊，收购价已跌至510到560元每50公斤，也是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哎呀，怪不得我们楼下的阿姨
1: 是不是今天晚上要去吃点串儿了呢？然后另外还有人就说了，他说那既然下降了，它还会继续下跌吗？不少行业专家和市场人士呢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从最近的整个市场走势来看，生猪的出栏价依旧是在低位拉锯的。所以呢，有业内人士就预计哈，说2026年下半年猪肉的价格走势会分阶段演进。比如说7到9月供给收缩之后稳步回升，10到12月进入到消费旺季之后，有望会迎来每公斤15块钱以上的年内高点，行业呢也会逐步的重新回到盈利的区间。
2: 是的，你看这个最近哈，这个阿姨们都在买猪肉了。那很多没有逛菜市场的朋友，听到我们今天的介绍，今天晚饭是不是就有所计划了呢？
1: 开始安排上了啊！
2: 是近期猪肉价格低啊，我们希望市民可以多消费、多购买猪肉啊！
1: 哎，是是是啊，就包括刚刚铁莹有说那个木鱼筒骨没尝试过，可以去尝一尝，真的好。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

0: 吃，
1: 但是好吃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价格低也好，各位你们冰箱里千万不能囤积太多的这个生鲜啊。
2: 啊，对，因为有很多人他说天气太热了，我一买我买一个礼拜的东西，我就是塑料袋啊大包小包的，我就是一股脑的全塞到冰箱里头。但是你就会发现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啊，你放进去之后再拿出来它真的就变样了，甚至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安全产生隐患。
1: 但很多朋友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既然这么便宜，是不是今天不买明天就买不着了？
2: 哎，我这猪肉，我这个猪大腿猪前大腿，我来一个腿的帮我分割一袋一袋的，我都放到冷冻里头
1: 啊，是吧？你以为放进去冻住了就安全了吗？其实不对的
2: 啊，
1: 就是比如说你吃不完的剩菜，你不舍得扔，你放到冰箱里，你下顿接着吃，
2: 哎，
1: 你后来你就会因为这个食物存放不当，然后引发严重的感染。
2: 嗯，
1: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哈，
2: 尤其是到夏天了，
1: 没错。还有就有些人说，别说是这个米饭，还有一些什么隔夜的水煎包。哎呦，你这么说，我家里好像还有两个肉包子没吃，但我是冻住的。但是冻住的我到底能不能吃呢？对，冰箱里隔夜的这个水煎包啊和披萨。就是如果吃下了，就有这么一个案例，说一家人上吐下泻被送进医院。那你觉得这个划不划算？回家赶紧扔了。
2: 哎，因为我们之前有探讨过，说就是你冰箱存放最久的东西存了多长时间了，你自己有没有印象啊？然后就很多人吐槽说，以前老一辈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生活方式，有的时候真的无法理解。就是他那个肉啊放在那里头啊，感觉好像放进冰箱就万事大全了。因为冰箱它只是低温保鲜，它杀不死细菌啊，甚至说你那个肉每解冻一次细菌就繁殖一轮，你再冻回去只是暂停了它的繁殖，你下次拿出来化冻的时候它繁殖得更快。冷冻超过三个月的肉，三个月，朋友们啊，脂肪氧化不仅会影响口感和营养，可能还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
1: 哎呦，你说到这儿我就真的是要吐槽了。你知道我爸爸会买一冰箱的肉，然后就是每天不停地买，就是天天就在那个刷一些直播平台啊，我就亲耳所听的直播平台说，哎呀，铁大哥你又来购肉了，又回购了，你那上次买的吃完了吗？我心想，什么吃完了吗？
2: 又要买了，
1: 是这个冰箱里满满的，我爸爸都会一直在买，然后怎么跟他说他都不听。所以说老一辈真的是有些后来你知道吗，他如果说他没有在的话，我就偷偷的把这些肉都拿出来，其实说实话扔的时候我心也在滴血，
2: 当然很心疼啊，
1: 很心疼。
2: 所以你冻的这些肉，比如说你发现它表面发白了或者有冰晶的时候，就最好千万不要吃了。
1: 那我家是冰箱里有一大堆都是这样子的肉。对，你我跟你讲，就
2: 你不然把这个消息截图下来发给叔叔呢，
1: 没有用。所以我就是我自身很痛苦，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
2: 哎，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冰箱呢也不是万能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啊就是尽早的吃，甚至有一些东西它是不能够放到冰箱里头的。
1: 是的，比如说腌制的一些咸菜呀、腊肉啊、香肠啊，它本身的盐分啊就很高，就会伤胃。所以冰箱里如果放久了，那种叫什么亚硝酸盐，
2: 是
1: 不是？
2: 是
1: 是
2: 是，
1: 它还会转化为什么
2: 亚硝胺，
1: 亚硝胺是不是存放不当可能会被细菌污染？这个老人小孩感染了之后，你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他不像我们年轻人，是不是？身体稍微还壮实点、啊。
2: 哎呀，
1: 对，所以建议真的不要你买太多，我是真没办法。
2: 赶紧清理，赶紧清理。就听完这一段了，朋友啊，回到家打开冰箱看一看啊，该清理的就清理了吧，也别舍不得，因为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省吃俭用可能几十年，他就习惯了节俭了。比如说剩菜剩饭舍不得倒掉，我反正往冰箱放一放，我隔两天我还能吃。甚至之前我还记得有说过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家的年夜饭吃了几天了。就是虽然是玩笑话，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能够做到每个月对冰箱咱们进行一次清理，断电，让冰自然融化，然后再用毛巾去给它擦拭干净，这样的话相对你这个冰箱不会是细菌培养皿，不会说所有的细菌都聚集到一起容易拉肚子。
1: 是的，
2: 嗯，
1: 这个说到这儿冰箱断电，我想到一个事情
2: 啊，
1: 就是喜欢买很多的东西。我上次买雪糕就买了很多
2: 啊，
1: 然后那雪糕还挺贵的，你现在雪糕都很贵，不像我们小时候的一块钱有好几根。对，然后当时就买了很多雪糕放在冰箱里，断电了之后我的雪糕全部都浪费了，
2: 什么形状的都有。
1: 其实你不是说它浪费了，就是说我们真的买东西的时候真的不要买太多，
2: 尤其是到夏天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安全小提醒吧，健康小提醒也分享给各位啊。

0: 溯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现代作家陆浩《听水读钞》中有篇陈寅恪的《呵呵》，说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不止一次用到了“呵呵”两字，很有感慨。陈寅恪是谁呢？他是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代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这样的老学究在史学著作中用的“呵呵”的字样不乏俏皮风趣。有文学爱好者查出，呵呵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韦庄的《菩萨蛮》。翻阅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发现欧阳修有12通书信用了呵呵这两个字，书事文集中收有数百封尺牍，竟然有47处带有呵呵。看来苏轼还真是个呵呵大家呀。那么古书中出现的呵呵和现在意思相同吗？呵呵最初的意义还是极好的呢。古书中的呵呵一来指笑声，比如《全唐诗》就有“含笑乐呵呵，啼哭受殃绝”的句子；二来形容说话声音含糊不清。呵呵原意为笑声的拟声词，有一些人的口头禅，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呵呵可谓是根正苗红。苏东坡恐怕也不会想到，在若干年后，他喜欢用的呵呵竟有了新的含义。现代的呵呵始于网络聊天，最初时带有一种含蓄内敛的笑意，但是逐渐呵呵已从最初单纯的拟声词逐渐变得词义多样化。在百度贴吧中，呵呵一词代表不同意对方的说法，或者不屑与对方交流的意思。当然在手机短信里同样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呵呵逐渐变为贬义，在网络聊天中被认为是骂人词汇。在中国香港地区，呵呵还另有所指，看来正式谈话的时候最好避免使用呵呵哦。
2: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最近有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这个新闻呢是说，索尼呢会从2028年1月开始停止生产全新的游戏实体光盘。那最近呢，他公布的这项改动是在游戏圈掀起了轩然大波呀，很多玩家就说，哎呀，不行啊，不行啊，我要签名，我要捍卫我的游戏所有权。这光盘会引起这么多的波动吗？
1: 哎呦，你都不知道啊，我家呢，以前我爸很喜欢买一些什么家电，然后呢，在我们家自认为条件还挺好的那个年代，
0: 买那个 PS，
1: 我爸就买了一个索尼的电视
0: 啊，
1: 那个电视啊很贵很贵，
0: 嗯，
1: 就是当时可能卖10000多，
0: 嗯，
1: 对，然后呢，我爸爸就拿它如宝贝一样，就是到了前几年，我爸爸还把它存在家里，就是方方正正的，挺复古的，还挺好看的，说实话。然后呢，我就是有过年，就是放假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说，我说你这个东西别放在这儿了，我说你处理掉吧。他说废品啊，50块钱啊，我才不卖呢，我想当初我多少多少钱买，多少钱多少钱。我说这样吧，我说那我稍微贵一点给你卖出去，你心里价位是多少？他说那反正最少最少，我说你别了，我说最少就最多500块钱，你能不能接受吧？我爸说就是其实还是不能接，但最后还是在我的劝说之下，我在某这个海鲜市场给他以500块钱的价格卖出去了。来买东西的看到这个产品，就是他我爸保护的这个，特别开心呢。他就是价也没讲，就觉得超值，就跟我说，虽然说对你没用，但对我来讲是因为它是正版的，他会跟他的游戏机连在一起去玩。然后他特别特别开心，能买到一个品质这么好的，还没有任何故障的，因为你换一个件什么的还挺贵的，不是？但我爸保存的非常好，然后他就买走了。我当时特别不理解，我说这么旧的东西还有人花500块钱去买，所以这就是。

0: 游戏玩家对这个正版的光碟也好啊，电视也好，他这个追求。
1: 哦，
0: 所以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所以我就完全能够理解这个很多玩家他会就是收到索尼从2028年1月起这个停止生产的这个全新的 PlayStation 的游戏实体光盘的这样的一个通知，他们自己内心的这种波澜到底有多大。就是虽然说我不太会玩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真的能感受得到。
1: 哦，那今天咱们来聊点什么呢？
0: 大家就是我觉得吧，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儿。虽然说这个官方宣布了这个停产，但是呢，可能以后它会有一些新作吧，就比如说只剩一些数字兑换码了。其实这样消息一出，
1: 就没有实质性的光盘了，
0: 对，没有了，就没有实物在自己的手里。其实这个消息一出，短短四天嘛，有10多万的这个玩家都会觉得说，我要请愿，大家就是能不能不要这样子啊？我到我手里的它不是一个光盘，它不仅仅是一个光盘啊，它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游戏呀、啊。
1: 这种情怀，
0: 对，所以说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些画面，
1: 嗯，
0: 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手里会赚那些零花钱，然后我会跑到，不是我吧，或者说我身边的同学，我们都会跑到这个就是电玩店啊，看他们喜欢挑选的那些光碟，就是拆开那种塑封那个封面的时候，看那种精致的封面，你可以想象一下，女孩子当时看的一些什么什么青春手册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我是歌手啊，就是或者什么什么，就是那个书本的时候那种画面吧。当他们把这种光盘轻轻的推进光区，哎，你应该有那种电脑推光区的那个，
1: 有，就是以前的电脑它是有带光驱的嘛，
0: 一下这个读盘的声音，我觉得它真的是属于就我们那一代人的那种仪式感。
1: 嗯，
0: 当然很多这个00后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看父母也玩过这些。
1: 嗯，
0: 对，虽然说现在数字下载是很方便的，
1: 是，
0: 对，然后你点开你就能玩，但是你就是觉得它少了那种，哎，你把这卡带借给我玩两天、
1: 这游戏来来我来给你打通关，
0: 哎，对，等我通关的时候就那种收藏啊或一整柜的那种快乐，到我家现在就是也像我们台里那个13楼一样，就满满的
1: 旧的一些卡带
0: 一柜子的、对，然后我妈就说这破东西扔了吧，我说那不行，这都是我青春美好的回忆，
1: 天
0: 每一首歌啊是我看那个我忘了那个，哎呀，那个那本书叫什么名字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我说每次看到那本书，然后他推荐的一些磁带呀或者是一些歌手的一些歌，我都会就为这首歌去买整盘的磁带光碟、那种还是原版的，你知道花我好多钱呢。
1: 是，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各位童年最难忘的一款实体游戏是什么呢，当时玩过哪些哈、都可以跟我们来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跟我们来聊一聊您童年时最难忘的一款实体游戏是什么？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哎，说到这个游戏啊，我想了一下，我应该不是一个游戏迷。
1: 嗯，
0: 我大学的时候，最经常玩的游戏是跑跑卡丁车，
1: 哦，
0: 就是包括他们说的什么王者荣耀啊，什么什么，我其实都没玩过，
1: 我也没有。
0: 对，所以一聊游戏的时候，其实我会有点怯场，我生怕说有一些游戏咱确实也没玩过，没听过。但是你要聊到说童年玩过哪一些游戏啊，我后来还想了想，童年的时候倒不是童年，是在成年之后，我专门去买了小霸王游戏机。
1: 小霸王不是学习机吗？
0: 它有专门的那种游戏机，就是插上那个游戏的那种
1: 卡带、哦，那我也有
0: 那个。然后是什么时候买的呢？是参加工作之后，有段时间非常非常想玩。
1: 你是给谁买的这个？
0: 给自己，真的就是给自己的情怀买的。然后呢，从某宝上已经搜不到了，因为太老了。那后来呢，我就当时就是各种打听，打听完了之后是在以前南公园，就是现在南公园已经全部都建得特别漂亮了。以前南公园市场，他们说有一家专门收购就是这种古早游戏机的地方，然后我还特地过去买了小霸王的游戏机，然后从他那儿买了那个插的那个卡带的那个游戏卡，回去过了过瘾。
1: 玩了多久？

0: 也有一个星期吧，应该。
1: 对，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遗憾啊。为什么我们说你在这个年龄，你就要去做这个年龄的事情？小的时候没做，然后等到参加工作了再去买回来再去重温的时候，刚开始是激动的，但是这个激动持续的时间其实蛮短暂的。
0: 那同时我再问一下，这个机器现在还在吗？
1: 不在了，搬了几次家之后就再也找不着它了。
0: 就不是说刻意的把它扔了，
1: 不是刻意把它扔了，因为它不方便，它要连电视。然后电视你还要买专门的转接线，那现在的电视相对会比较高级，都是智能化了，它很少再有很少再有这种转接口了，你很难再去连到它，
0: 是
1: 各种不方便。包括现在就是 VR 技术啊 AR 技术啊这么的方便了，就是很多时候人机互动是越来越便利了，它不需要你再整一堆线再去各种插卡再去各种连机器。
0: 没错，不过说这个小霸王学习机啊，这个学游戏机，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超级玛丽，那个简直我觉得简直
1: 顶个蘑菇，
0: 那个简直太爱了。就到现在为止，前两天我们还有听友就叫超级玛丽呢，我记得。对，就当时就说到他名字的时候，我还在那想的那个抱那个金币的时候真的太有趣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那个老顽童也给我们发了消息，他说小时候家里唯一的娱乐就是小霸王游戏机。
1: 哎呦，
0: 对，他比你幸福一点，你还要后期去买，人家
1: 小时候
0: 就有，买
1: 的小的时候没玩过
0: 啊。也许这个老顽童他可能比你还大一点儿，那他最爱死磕的就是超级玛丽。他说这个一条命他能从头打到尾都不翻车呀。
1: 那我都没通关过，我都不知道最后他抱住了公主。
0: 我只玩过第一关通关了，对，然后第二关通关了，就是坐那个旗上面，就那旗上坐下来。对，然后他说一到周末的时候邻居小孩全都挤他家去玩，你家看很厉害吧，这个经济条件应该挺好的，全都蹲他家去玩这个电视，然后呢玩这个游戏机。他说现在呢手摸这种模拟器也能玩，手机有模拟器能玩，这我还都不知道。但是呢也没有一群人在挤着我这个欢呼的感觉了，
1: 是没有小时候那种感觉了。
0: 对，
1: 然后另外求匿名啊，他说我童年封神呢就是只有俄罗斯方块，这个我也玩，当时还是黑白瓶的呢，除了俄罗斯方块不是还有贪吃蛇吗，算是一个系列的。他说放学回家先写作业，然后写完作业之后妈妈呢会给他玩这个俄罗斯方块，然后就是越玩越上头，然后听那个消的那种叮叮叮叮，那个不是整排消掉。他说爸妈喊我吃饭都听不见，到现在无聊的时候还会打开小游戏玩两把，属于刻进骨子当中的怀旧了。
0: 对，其实俄罗斯方块还是挺多人就是都有玩，包括现在很多
1: 都彩色版本啦，
0: 就是好像一些的小的那种
1: 小程序游戏，
0: 小玩具店里面，就比如说那个像我们很近一点的一些商场啊，商场里面都有一些小店嘛，那个小店里面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那种像挂件一样的东西，然后它那里面就有这种俄罗斯方块啊和贪吃蛇什么那种小游戏，又好看又好玩，然后挂在手机啊或挂在包上啊，平时没事坐公交车也可以
1: 玩两把，
0: 它感觉就是挺消磨时光，然后又觉得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1: 是，哎，就是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了，如果说这种小程序游戏的话，最近一次应该是在1年多前吧，我玩过的是什么呢？消消乐
0: 啊，
1: 我觉得还挺上瘾的。
0: 消消乐，对，其实我经常看我们同事，当时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消消乐。我们有一个年纪比我大挺多的一个姐姐啊，在这个办公室里，她就是没啥事儿的时候
1: 玩消消乐。
0: 对，中午啊我们都睡觉，然后我就是好奇，我说你咋不睡呢？她说啊，我玩会儿。我说你玩啥呀，女孩子还不是玩那种大张旗鼓的游戏，就玩那个消消，我说这叫啥，他说消消乐，一玩玩一中午，我说你真有瘾，
1: 会上瘾
0: 啊，会有瘾。其实消消乐跟消消乐很像的，有一个就叫连连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我觉得我算是真的是玩出就是出神入化了，
1: 玩出经验来了。
0: 我在那个就宿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当时就我们同学就说开门啊，我没带钥匙。我说开不了一点儿啊，我说
1: 手都在用着呢。
0: 我说我玩游戏呢，连连看呢。我跟你讲，当时我是对对星座，就是玩到顶级了，你知道吗？就是上来就有人可能就用言语侮辱我说，又来又拿外挂，对，没有，他说你又开外挂，你这什么人，你就开外挂。我说真不是开外挂，这真是我自己玩的，我就被封神了，你知道吗？
1: 熟能生巧，
0: 真的。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后期他们玩什么那个什么舞者呀之类类似的，我说我真不会玩。他说不是你不会玩，他说你没有钻进来，你看你玩连连看，当时我这连连看真封神
1: 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您玩过哪些就是比较古早类的游戏啊，想一想，就是刚刚我们有聊到的这些，自己有没有玩。

0: 玩过呢？然后呢，笑嘻嘻有说啊，因为笑嘻嘻情况相对会特殊一些，他说我们是玩不了游戏的，然后无障碍游戏呢又不太好玩，都要过剧情，然后呢一直过剧情就很无聊，
1: 嗯，
0: 所以平常他买的是桌游的那种卡牌游戏，
1: 哦，
0: 像狼人杀呀、大富翁啊，还有三国杀，但是呢，就是已经被老师都没收了好几副棋子了呢。那你不能上课玩啊？
1: 啊，下课玩是不是老师也不让啊？
0: 啊 ，Element 有说，他说我童年的游戏那肯定是王者荣耀啊。小时候的时候没手机，然后呢就看同学玩，然后呢有一些同学啊，因为长期住校，嗯，眼睛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嘛，就是玩游戏，所以他现在主要玩的是王者和原神。嗯，
1: 对，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是还在上学，这个视力还没有发育好的小朋友哈，少玩点游戏，不然的话对眼睛不好。
0: 尤其是暑期到了，孩子们电子产品啊，真的真的真的要稍微管控一下，看一下自己的使用时间啊。所以今天来问问各位，您小时候玩过哪些游戏呢？都可以在咱们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走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0: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雪莹。
1: 因为今天有说到游戏啊，真的友情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进入到暑期了，就是咱们作为监护人来讲的话，一定要管控一下孩子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啊，可以多带他去户外走一走啊，比如说可以去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带着孩子来感受一场场夏日演艺盛宴呢。
2: 是的，本来是有四场，现在已经进行了一场了，是不是？那7月9号呢，有一个是2026市民音乐会，这个是丽影双弦将奏响哈，这个是德国的钢琴家巴德尔与小提琴家莫泽进行了牵强的联手，也是为大家带来极致的这种协奏的享受。
1: 哎，是。另外呢，像7月11号，后来遇见赖智英歌行合唱团流行经典歌曲合唱音乐会也会温情开唱，让流行经典歌曲带着大家一起来重温美好的时光。
2: 哎，到了7月12号的时候，这有第7届的打开艺术之门，这是一个系列哈，它推出了英文的儿童互动这个演唱会，叫宝贝爱摇滚。
1: 哇哦，
2: 哎，你说这个亲子互动多好啊，首选是不是啊？
1: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包括像大麦啊、猫眼啊也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
2: 是的，这个夏天咱们可以相约这个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在动人的这种音符与精彩的舞台当中共度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清凉暑假。
1: 是，因为今天我们有聊说童年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啊，然后小七其实有说，他说年轻的时候呢没空玩电子游戏，但小时候啊家里也不让玩，但是呢会玩一些户外的游戏，比如说跳房子、丢沙包、滚铁环。现在年纪大了，偶尔刷刷短视频，看别人玩一些这种老版的游戏的时候，真的觉得比起电子屏幕更怀念出门和小伙伴疯跑的户外时光啊。
2: 其实那个时候感觉大多数的这个小朋友哈，很少有电子产品，
1: 是
2: 家里都没什么电话什么的，对，然后大家基本上都会在外面跟小伙伴一起玩，然后每天的这种暑期的生活
1: 老快乐了，
2: 就是在楼下打打扑克牌，就小孩儿。
1: 哎，我真的也会
2: 啊，要不就是在那个树根底下刨点土，然后往里面放点那个拿捡出漂亮的
1: 弹那个弹珠、
2: 啊、弹珠是一个，我说那个拿玻璃压出那个什么压花、
1: 哦、
2: 我们叫藏宝、
1: 哦、
2: 对、
1: 哦、
2: 就是你那随处都可以捡到那个碎玻璃，然后玻璃稍微大块的、哦、比如像巴掌这么大的，然后往里面捡出来那种特别好看的碎纸片、
1: 哦、
2: 然后呢把那玻璃压在上面特别好看，再拿那个土给它包上，就是给它盖住、
1: 哦、
2: 等你过两天你再看看你埋的这个东西还在不在。
1: 哎呀，
2: 对，然后跳房子我印象也很深刻。那这个深刻的时候是回想在这个学校校园里的时候，学校专门有一个区域就专门可以在那儿画的、别的区域还不能画、然后呢大家谁也把不住我可厉害了。
1: 哎呦，哎，说到跳房子，其实我印象更深的，如果是说这样的一些游戏的话，我可能更深的是跳皮筋儿。就是小女孩跳皮筋儿，两边有人撑着，我很难想象这么高的高度我小时候是怎么跳上去的。
2: 哎，是，我也每次我都这么想，我说我小时候跳可高了，我现在就有的时候去打打球就是打排球，然后排球就不是有扣球嘛、我说我现在就是正常
1: 跳不动，
2: 对，我说我根本就跳不起来，我说我当时、我说你不知道我跳的老高了，
1: 我那脚一勾啪一下就是都夹到胳肢窝底下去了就是马兰开花二十一

0: 0256-257-28-29-31，你说多有回忆啊。
1: 歌谣还能背得住，
0: 嗯，
1: 记忆里的只有歌谣了。
0: 然后还有求匿名啊，他说以前玩过这种小游戏，植物大战僵尸。
1: 哎，我这前几年我才玩的游戏。
0: 我也玩过，但是那个时候他不是用卡带啊，他是用手机。
1: 我是用那个电脑。
0: 哦，我是用手机玩的。
1: 所以你看每个人时代都不一样。你是什么时候用手机？肯定是最近吧，
0: 上班之后。
1: 哦，那我跟你其实年代差不多，但那时候我比你好，我有电脑。
0: 然后呢他有说啊，他说一关一关的那个布局防御中那个太向日葵嘛。他说现在带孩子偶尔还会陪孩子玩一遍，感觉也挺有意思的。
1: 是吧，你看，就是我那个时候也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个孩子，然后呢现在呢就开始教孩子去玩了。
0: 哎
1: 你发现没有，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细小的小事儿，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听不太懂，但是呢我又愿意把我这个经验分享给他。我说你知道我小时候我是怎么回事，对，然后我也不知道对方能不能听得懂，反正我是说了，我是分享了，我觉得就满足了。
0: 是，然后还有朋友跟我们讲，他说以前逛那个电玩店哈，看过游戏光盘卡带，玩过超级玛丽、魂斗罗、 PS 光碟等等等等啊。他说现在再买这些东西真的没地方买了，有的时候都是回来淘的那种绝版的碟，感觉每一张光盘都藏着不同人的青春故事。
1: 这我太理解了。我记得来福州不久的时候，当时还是认识一个朋友，他在那个宝龙里面这个四五楼吧，然后就是开了一家这种电玩的，就很多人喜欢，就可以到他那个店里面去玩这个，不就是他
0: 小时候的这种老游戏，
1: 对对对，然后也有老游戏，也有新游戏，然后他也会售卖一些这些带。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他那个店渐渐的就我就问他，他说哎呀早就关了。他说其实喜欢这方面的人是有，但是就是固定那么几个人。他说其实赚不到钱，就是就做一些情怀，但是我也得生活啊。他说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店就关了。
0: 哎，
1: 那情怀最后还是抵不过现实，是不是？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聊说游戏这件事儿哈，其实聊的真的不是游戏本身，有的时候我们回忆起这段时光真的会想到说哎我小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就觉得说那个时候的快乐好简单呢。
1: 是的，这个我们其实装的都是我们回不去的这种年少的时光。它这种玩法越来越丰富了，可最纯粹的啊，最简单的那种快乐，我觉得咱们多希望在屏幕上能感受，能
0: 再重温一下，
1: 能停留在那个屏幕上的一瞬间。
0: 所以呢也是希望各位朋友吧，就是闲暇之余呢偶尔咱们也重温一下小时候的游戏嘛。你比如说像跳皮筋，我跳不到嘎吱窝了，跳膝盖还不行吗？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成年人的快乐啊也可以很简单，就看自己怎么去处理，怎么去理解了。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先到这儿吧。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今天先到这儿，我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治愈底色是北郊新店镇绵延不绝的青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又名福州植物园，不只是城市观景园林，更是福州人朝夕相伴的自然栖息地，藏着榕城山水朴素而绵长的温柔，一城山林半城烟火。这片近郊生态林地藏着福州独有的生活浪漫，这里无险峻奇峰，无过度商业喧嚣，四季常青的绿意温柔环抱整座榕城。作为全国首批10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4A 级景区，它不靠噱头出圈，以原生自然之美治愈人心。这片青绿沉淀着数十年城市底蕴，以清风、鲜氧与山野安宁滋养城市，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气。森林公园四季景致分明，春观竹影新生，夏纳溪涧清凉，秋赏山野青旷。

东首临海长青，朝暮更迭，草木含情，尽显福州松弛治愈的生活本色。快节奏生活里，这片山林始终纯粹温柔，紧邻城区却隔绝喧嚣，

新时代，一园青绿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色，是藏在市井里的温柔馈赠。一山一水含诗意，一草一木皆温情。这片陪伴蓉城数十年的城市林海，长青依旧，让福州人的烟火温柔，岁岁生生不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0: 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免死金牌，说到了在唐代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那铁券中一般都有哪些内容呢？唐朝铁券的明文内容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赐铁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义地，此为受赐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记载受赐者的功勋业绩，解释为何能够受赏铁券，此部分多为夸奖赞美之词。所以古代铁券的首要作用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铁券的第三部分呢是核心内容，会写明赏赐你哪些特权。免死的内容也在这一部分，一般会写祸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小罪随便犯，以及免除死罪的次数。具体免几次呢？受劝者本人通常可免死7到10次之多，子孙后代还可以免死1到3次。铁券的最后是结束语，一般会有勉励语，鼓励受劝者继续报效朝廷。在这部分皇帝会起誓发愿，说一些类似山无人天地合风格的誓词，以保证铁券长期有效。宋明两朝沿袭了唐朝的铁券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明朝铁券的免死次数比唐朝缩水很多，最多只能免死3次，子孙后代一般只能免死1次。这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不断加强，皇帝对大臣的驾驭更加严格了。在古代并不是有了免死铁券就啥罪都能免死，对于触及皇权根本的谋反罪，历代都不能免死。另外，铁券制度本是皇帝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国古代皇权至上，皇帝经常破坏规则，再遇上不守信用的皇帝，更会将免死制度玩弄于股掌，导致铁券如同废铁。这种游戏破坏规则的现象在明朝最为常见，朱元璋经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屠戮功臣。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本可以免死2次，朱元璋借口他谋反，杀害其全家70多口。到了明朝中后期，铁券更成了太监用来拉拢和打击大臣的玩物。明武宗时，太监刘瑾的权势很大，他不仅乱赐铁券，而且还擅自收回先朝赐给功臣的铁券。铁券制度彻底被明朝太监玩坏了，因此清朝建立后废弃了铁券制度。在有的清宫剧中，大臣也拿出了免死铁券，这不是大臣穿越了，而是编剧无知。在存世的铁券中，最古老最著名的当属唐朝钱镠的铁券。钱镠当年平叛有功，被唐昭宗赐予免死铁券。唐朝灭亡后，钱氏后裔一直珍藏此券。宋太宗、宋仁宗、明太祖、明成祖、乾隆帝都曾观赏过此铁券。明朝的铁券正是朱元璋参考了这个铁券制作的。直到1959年，钱氏家族将其世代珍藏了1000多年的铁券捐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0: to set your taste。第四届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使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伯了哈，当阿伯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豆腐不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完啊！
3: 下区个鸟，我女个能去接替呀。上你地都买零裤，今晚有何料嚟？女妈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下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你看一九年包你嚟，提高包不嚟我一说呢。女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冇认真分类，你都好好落教育伊。
3: 这样嚟也一卷，今晚啊女将垃圾冇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啊，多铁腕节爱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啊面啊，准备抓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嘛算不凶慢啊！
1: 西南宫好似垃圾分类也嚟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变成塑料旧冬霜气枕花卵。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一路玩。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成三 A、五 A、A 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胶囊唔用 A 啊，买定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回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后内，我头家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怎啊？又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分类专员大爷，专多爱抓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爱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4: 用水抽哥搞水抽红，用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而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7: 嗯，好的。
6: 爷爷奶奶出来了，
7: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8: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7: 爷爷唱的真好听。
8: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 一直没机会学。
9: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1: 哇，
12: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1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9: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8: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0: 对，一年级。
9: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历史悠久，7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和2200多年的建筑史，为福州留下了众多文化遗产。三山两塔一条江的古城格局保留至今，环山、沃野、依江、文海，极具特色的山水城市格局与古厝文化，赋予福州古城的根与魂。隐如文笔依南涧，是座香台耸道山，插汉鸟窥天咫尺，悬空人语石回环。这是清朝诗人杨庆琛写的《镜光塔诗对》。镜光塔就是乌塔的前身。唐贞元15年，福建观察使刘勉建塔，为唐德宗李氏祝寿折福，塔名贞元无垢镜光塔。由于历史原因，1949年后，贞元塔铭碑已有一半掩埋在砾土中。1957年，在加固塔身时，文物工作人员把贞元塔铭碑发掘出来，补上已断的龟夫里首，并建了一座碑亭加以保护。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乌塔不远处的这一座碑亭里，贞元塔铭碑用白色花岗石镌刻，高4米，宽1.3米，碑文为观察推官余承轩所撰，字迹端方。

堕笔古雅雄劲，碑首刻有六痴情珠，其中四龙隐蔽在两龙之后，粗略一看以为只有两龙，造型气势雄伟，雕刻古朴精工，堪称福州最美的一块石碑。乌塔被称为中国版比萨斜塔或东方比萨斜塔。2007年8月14日，央视专题节目《走遍中国，走进福州》就对乌塔做出了如此点评。关于乌塔的倾斜原因，坊间众说纷纭。有人说乌塔刚建之时，由于地基和设计问题就已经发生了轻微倾斜。有明确记载的是，清道光18年，一场大风让塔上石块掉落，塔身开始向东倾斜。福州市文物专家邱守廉表示，1957年，省政府曾拨专款对乌塔做加固维护，以水泥浆灌注加固石缝，后足层箍以钢条，防止石块掉落，并在塔顶装置避雷针，防止雷击。2003年，福州市又实施了乌塔地基加固工程，解决了乌塔倾斜的问题。近年来，福州先后对城区包括乌山、鱼山在内的数十座山体实施了改造提升，通过拆除一些不协调的建筑，让乌山和鱼山更好地还山于民，两塔对峙的传统格局再现。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我是小佳，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YouTu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说学的手机题。
7: 到到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你听说过变色龙吧？你听说过壁蜴吗？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说过变色龙，它真正的名字叫壁蜴，可这个名字呀却被很多人遗忘了。蜴呢，在我们中国文字里表示需要出力的事，而壁蜴呢，就是指不需要劳动就能够果腹，也就是能吃饱无忧无虑的动物。

0: 其实呢，蜥蜴也就是变色龙，为了生存还是需要付出努力的，只是很多人不了解它的这个秘密。变色龙、蜥蜴，他们是如何伪装自己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它。它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爬行动物，在世界上大约有160种，主要分布在非洲地区，少数呢分布在亚洲和欧洲南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是蜥蜴的天堂，有59个种类是马达加斯加所独有的。目前人们还在不断发现新的种类。如果有一天你到了林间，发现了蜥蜴，你最想观察什么呢？首先我们来说说它的整体外形吧。蜥蜴也就是变色龙，体长15到20厘米，身体侧扁，背部有脊椎，头上的枕部呢有钝三角形凸起。第二点就是它们的舌头，蜥蜴变色龙有很长很灵敏的舌头，舌头伸出来的长度呀是它自己身体的2倍，也就是说它的身体如果是15厘米长，那么舌头呢就是30厘米长。舌尖有腺体，能分泌出大量粘液粘住昆虫，捕猎美食的时候，它的舌头迅速的出击，就像闪电一样，只需要1/25秒就可以完成捕食。哇，一秒是怎样？滴答，1/25就是把滴答分成25份，然后其中的一份就够它完成这个动作了。它的眼睛也很奇特，眼帘很厚，呈环形，两只眼球突出，能左右转180度，还可以上下转动。它的左右眼可以各自单独活动，不必协调一致。我们人类的眼睛呢，当你向右看的时候，双眼眼珠都向右转，当你向左的时候呢，双眼都向左，并不能够一左一右的。蜥蜴的眼睛却各有分工，各有侧重，既能捕捉前面的食物，还能发现后面的天敌呢。它呀，这个本领是不是非常的特殊呢？蜥蜴也非常的警觉，常常在树上一走一停，会让天敌误以为它是被风吹动的树叶。除了在外形、外表、舌头、眼睛等方面它与众不同，它还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就是伪装。它像魔术师一般会变色，它的身体颜色会随着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变化。爬到河岸上，身体颜色变褐，和泥土差不多，天敌很难发现。钻到草丛里，身体又会变成草绿色。游到水里呢，就会变成水绿色，让人看不清，真是蜥蜴，真是一只动物，还是只是水底的一块石头。长期以来，科学家们都认为蜥蜴变色的目的是保护自己，躲避敌害，有利于捕捉猎物，更好的生存。而近来呢，美国纽约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爬虫动物学专家克里斯多弗·拉克斯沃斯研究发现，蜥蜴变换体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信息传递。比如有的雄性蜥蜴会将暗黑的保护色变成明亮的颜色，这呢是一种警告，警告其他蜥蜴，请离开我的领地，请别侵占我的地盘。这一点呀，在过去的研究中还未曾发现呢。那么它为什么会变色呢？是靠色素细胞吗？不，它是靠调节皮肤表面的纳米晶体，通过改变光的折射来变色。哇，好神奇，什么名词你记住了吗？纳米晶体。当周围的光线不同的时候，变色龙的神经受到了刺激，敏感的皮肤就会发生复杂的变化，呈现出适宜的颜色。哇，好特别吧。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 怎么开始写？

0: 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1: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黄瑞瑜同学的习作《闽北山城》，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接下来有请周一航同学朗读。
2: 闽北山城，文黄瑞瑜。这是一座闽北山区的小城，只要站在这里，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山，葱葱隆隆的潭山，高耸入云的安山，美丽的童子山，云雾缭绕的白塔山。这座美丽的小城还有各式各样的公园，潭山公园的晚上热闹非凡，跳广场舞，唱歌，爬山，好玩极了。人民公园的晚上可看到美丽的喷泉，喷泉在夜色中显得格外绚丽，水柱时而高耸，时而低垂，变化莫测，美不胜收。体育公园是小朋友们的最喜欢的公园，有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在这里可以玩游戏，可以运动。花海公园里有五颜六色的花朵，连成一片，就像缤纷的海洋，美丽极了。漫步到更美，有各种各样的树，一旁重阳溪的水清澈见底，奔流不息，形态各异的鱼儿在水里游动，奇形怪状的石头，有的圆圆的，有的长长的，有的像星星，有的像月亮，可爱极了。考亭书院也别具特色，这里曾经是诸子讲学的地方，书院的建筑风格古朴典雅，里面的藏书更是丰富多样，让人一看就有要埋头苦读的想法。墙上的字画里，每一笔画都仿佛在诉说着书院的悠悠往事，凑近细看，能瞧见建筑篆刻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痕迹，仿佛是历史留下的密码，等着人们去解读。这真是一座又美丽又有文化的小城，我爱这座闽北山城。
1: 好的，以上就是黄瑞瑜同学的习作《闽北山城》，感谢瑞瑜同学，也感谢朗读者周一航。接下来要请出牟古语老师点评，感谢并有请牟老师。
3: 这篇以闽北山城为主题的习作，是一篇典型的三年级学生写景抒情佳作，在结构布局、语言表达、情感传递等方面均展现出较高的写作素养。文章采用清晰的总分总结构开篇明义，以各种各样的山总起小城风貌，随后依次铺陈潭山公园、人民公园、体育公园、花海公园等场景，再延伸至漫步道与考亭书院，最后以又美丽又有文化收束全文，层次分明，过渡自然，形成完整的叙事闭环，体现了作者较强的谋篇布局能力。在语言表达上，作者善于运用感官描写与修辞技巧，将抽象的美感具象化，写潭山葱葱隆隆，安山高耸入云，以叠词与形容词勾勒山的形态，写喷泉时而高耸时而低垂，以动态描写赋予景物生命力，将花海比作缤纷的海洋，把石头想象成星星月亮，既贴合低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又充满童趣与想象力，展现了良好的语言锤炼意识。更难得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自然景观的描摹，而是将目光投向考亭书院，从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丰富多样的藏书，到诉说往事的字画，

0: 藏着岁月痕迹的纹路，以细腻的观察挖掘小城的人文底蕴，让写景跳出单纯的视觉描绘，升华为对地域文化的感知与认同，体现出超越同龄人的审美深度与文化自觉。全文情感真挚饱满，从好玩极了、美丽极了，到结尾 我爱这座闽北山城的直接抒情，情感层层递进，自然流露，既让读者感受到山城的鲜活魅力，也传递出作者对家乡的热爱。整体语言质朴流畅，用词精准，符合三年级学生的表达水平，是一篇兼具画面感、感染力与文化深度的优秀习作， 充分展现了小作者细致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与扎实的写作基本功。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九零幺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晚安宝贝。
1: 花园，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陪你长大一套4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播讲：小月阿姨。 第15集，月亮老师说，小时候有个同学往我脖子里放了一条毛毛虫，当时我吓得魂飞魄散，这位女生尖叫不已，直到今天我还很怕毛毛虫，一见到毛毛虫脊背就凉飕飕。兔瑶，你知道吗？一时的行为却可能影响很久很久，凡事要三思而后行。 你们都是最可爱的，只是每个人的可爱都不一样，不要让可爱变成伤害他人的行为。老师相信你们分得清，做得到。神话想起上次雕刻把冰块放到自己脖子后面，害得自己看到冰箱，现在都有点发怵呢。这样啊，连土窑的脸青一阵红一阵的。 他双手合十，对着林音乐郑重地鞠了一躬，说：“真的，真的，真的对不起，音乐同学，这一招是我昨天在电视里看到的，觉得好玩，今天就试了试。嗯，现在我真的知道错了，这一点都不好玩，简直是十恶不赦，罪该万死，请音乐原谅我吧。” 月亮老师拍了拍林音乐的肩膀，顺势把他拉到自己胸前。这无声的动作语言呐，作用却不小。林音乐感受到一阵温暂。音乐，遇到问题记得找老师。你要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你大度一些，先暂时不生气了，回座位休息一下吧。等你想好怎么惩罚土窑了，我就来帮你，好不好？嗯。 林音乐轻轻地嗯了一声，在月亮老师的护送下回到座位。男生真可怕的想法依旧在他的脑子里回荡，虽然连土窑已经道歉了，但是他还是心有余悸的。神话，你的水桶非同寻常，你的水桶出类拔萃，你的水桶不同凡响，你的水桶妙不可言。 看到神话带了一个铝桶来学校，雕刻立马就盯上了。他摸着屁股围着神话，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林音乐看着纳闷，却把疑惑藏得紧紧的。他不敢笑，也不敢多看几眼，生怕神话或雕刻也会像连土窑一样发疯，想出什么招数来捉弄自己。雕刻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今天轮到神话他们小组做卫生，要逮水桶，于是神话妈妈找出了这个桶。虽说这桶不同于一般的塑料桶，但也绝不是古董。20-30年前，家家户户都有它。神话皱起了眉头。

望着雕刻，看着他的两只手都捂在屁股上，就问：这么普通的桶，它有什么大不了的？它可比不上你的屁股。看你神神叨叨的捂着屁股，你到底想干嘛呢？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的桶真好，又大又结实。雕刻继续赞美着神话的桶。你爱上我的桶了？神话把桶举到眼前转了一圈，狡黠的笑了。我的桶前世是白雪公主，你这青蛙变成的白马王子一眼就看出来了。对，青蛙，对，白马王子，对，白雪公主，给我一句话，借还是不借？雕刻在意的是结果，至于神话爱编故事就编，它可以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家没桶吗？神话，你真神，简直是冰雪聪明，我真心需要你的桶救急。雕刻就等着神话这句话呢，他喜上眉梢，急切地问：借吧，我今晚用完就还你。你家很穷吗？穷到没有一个桶吗？神话嗅到了新闻的味道，想用激将法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等雕刻回答，花一朵便凑过来抢着说：他家有桶，上次做卫生时我见过。是雕刻家明明有个小塑料桶，我记得那个桶和我是一样的，都是绿色的。练成刚附和道：上次我还差点拿错了，幸好我妈在我的桶边上贴了面小红旗。是的，我家有桶，只是我家穷的只能买得起小小的塑料桶。雕刻装出可怜兮兮的样子，抽了抽鼻子，带着哭腔说：求求求求神仙大人，把你的铝桶借给我吧。雕刻急了，他把一只手从屁股上挪开，挠挠脑袋，继续恳求道：求求你了，就借一个晚上，今天你的卫生我保证帮你做好，桶明天一早就带来还你。我是神话，不是神仙。我要是神仙，早就知道你为什么要借桶了，犯不着逼问你。快，从实招来，我就借你。别说一个晚上，就是借一个星期、借一个月也行呀。可是你必须说清楚，你为什么要借我的桶。当然，你说完还是要替我做卫生的。对对对，说呀说呀，让我们也开开眼界。同学们都在一旁起哄着，雕刻的手在屁股上摩挲着。他的脸一下子变红了，这我的屁股。他支支吾吾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把后半句话咽回肚子里去了。你想把神话的桶当马桶用？四瑶夸张地尖叫起来，他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大家哈哈大笑。可班长练成刚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一本正经地说：四瑶，马桶关乎人生大事，不是随便什么桶都能用的。花一朵捂住鼻子，吐了吐舌头，唯恐避之不及。四瑶，你动动脑子呀，谁会把铝桶当马桶呀？一只马蜂飞进教室，好像很兴奋，它嗡嗡嗡嗡地叫着，似乎是被马桶二字吸引而来的。花一朵害怕地埋下头，却不忘说出它的重大发现。马蜂一定是冲着马桶来的，其他女生也连忙躲闪，有的后退，有的蹲下身子躲在课桌下面，生怕被马蜂遮住。神话临危不惧，左手臂绕成弓形捂住脸和头，右手迅速地拿起语文书，对着马蜂在空中横扫几下，把马蜂赶出了窗外。同学们这才松了口气，对神话竖起了大拇指。神话，你真勇敢！更多的同学围了过来，人多可以增强激情演讲者的演讲效果，但对遇到棘手问题的人来说，则是增加了难度。如果说借桶的难度系数满分是十分，雕刻感觉这时的难度系数已经从三分升到了八分，而八分就意味着几乎不可能借到，怎么办？怎么办？捂着屁股的雕刻打算放弃，听天由命吧。他撅着嘴环视了一圈，然后郑重地对神话说：算了，你的桶我不借了。啊，干嘛不借了？看热闹的同学们意犹未尽，一出好戏正要演到高潮，怎么就戛然而止了？真扫兴。

四遥使者重燃火焰。哎，雕刻你不见了呀，这么快就放弃了，神话也不是小气之人，你要坚持到底嘛。这煽风点火的力度还真不小，有评价，有建议，有鼓励，一句话说出了三个要点：一，轻易放弃不好；二，求助对象不错；三，坚持就是胜利。雕刻涨红了的脸已经渐渐缓和，恢复了往日的白皙，但他的嘴仍旧紧紧闭着，仿佛上下嘴唇被双面胶粘在一起了。神话想起了历史上有位管理虎圈的瑟夫，相当于现在的动物园负责人吧。当年汉文帝想提拔他，但是呢，张释之认为这人呐，利口节己，太能言善道了，也许不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劝谏汉文帝不要提拔他。后来呢，汉文帝就打消了提拔瑟夫的念头。神话觉得利口节己这四个字太适合四爻了，但是他并不完全同意张释之的想法。利口节己不代表不能勤勤恳恳，因为四爻做文艺委员小组长时都很认真。哦，还不是因为你，四爻同学。练成钢的眼珠子瞪得溜圆，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说什么臭烘烘的马桶，好端端的就把神话助人为乐的机会给搅黄了。他的眼里露出深深的失望，看不成好戏了。连成刚绕到四爻身后，偷偷地挥了几下拳头来解气。神话也好生失望，他弯腰提起书桌下的铝桶，举到雕刻面前说：“借你，只要你说出理由。”雕刻似乎想抢了就跑，但他只是抬起了手，做了个接桶的假动作，并没有碰到桶。接着摆了摆手，倒退着身子打算作罢。一看雕刻要走，神话说：“别呀，算了算了，你不说理由我也借给你，我投降哑巴雕刻。”雕刻冲着神话开心的眨眨眼睛，恭恭敬敬的伸出双手接过铝桶，后退一步，深深鞠躬，再把桶放下，接着双手做出拧毛巾擦桌子的动作，再向神话敬了个礼。整个过程没有吐出半个字，但神话已经全明白了，雕刻的意思是：谢谢你，请放心，我保证做好卫生。语言有时候也可以是无声的，我们的动作和表情都会替我们说话。真哑巴了，雕刻真成哑巴先生了。四爻用力推了推雕刻的肩膀，雕刻顺势摇晃身子，提着桶挤出人群，回到了座位上。上课铃响了，满心得意的雕刻把桶放在课桌下，夹在双腿之间，生怕谁会偷走它似的。月亮老师捧着一叠试卷走进教室，他眉头紧锁，脸色灰白，好像生气了。神话真希望自己能像《超人总动员》里的小飞哥哥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上台，摸摸月亮老师的额头。那么，一叠试卷和接下来的故事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雕刻借桶和试卷有关系吗？如果你想知道接下来的内容，别忘了继续跟随小月阿姨一起来阅读《陪你长大》这一套书。当然，如果你很想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那么小月阿姨建议你可以在网上先找找看小月阿姨写的《陪你长大》一套四本书，把它们呢带回家里，这样你就可以先看到后面的内容了。当然，如果你家中已经有书，那就一边用眼睛看，一边用耳朵听我读给你，好吗？谢谢你，祝你阅读快乐，阅读成长进步。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司礼监总管孟冲利用王九私炼的仙丹给皇上吃了，结果皇上吃了王九私炼的仙丹是性欲大增，那么孟冲提前就安排几个小娈童陪着皇上快活，这件事儿被冯宝知道了。但是冯宝他可不能把这件事儿直接捅出来，万一皇上翻脸就得惩治他。他呢让孙海领着太子爷就以到那大树底下找喜鹊蛋的名义把这几个小娈童给查出来。这天这太子爷真就发现了几个小太监，同时小太子爷也听说那喜鹊蛋被这几个小太监给偷走了。呵，太子爷可就生气喽。
3: 啊，我还正要找梯子去掏喜鹊蛋，真没想到被这几个小太监把喜鹊蛋掏走了。你站起来，有个小孩啊卡巴卡巴眼睛就站起来了。你姓什么叫什么？
4: 我姓客，叫客用。客用，客用，
3: 好名字。谁让你去上树上掏喜鹊蛋？
4: 我自个儿去的。
3: 要说这四个小娈童打扮成小太监，孟冲安排王凤池看着他们，结果这一天早晨没看住，这四个小孩溜出去了，就把那喜鹊窝的喜鹊蛋给掏出来了。这个王凤池这老太监

就拿起了鞭子挨个揍了一顿。这几个小孩跪在他跟前，谁也不敢哭。就在这功夫，太子爷赶上了。这几个小孩一看太子爷也是个小孩，知道这小孩权力挺大，拿鞭子打他们这个老头都得给他下跪。这几个小孩心里边都胆儿突突的。你们说，你们掏喜鹊蛋

0: 蚂蚁搬兵，是蛤蟆指挥的。什么？
1: 你养的蛤蟆能指挥蚂蚁打仗？
0: 能啊，你给我表演表演。嘿，再看这个小太监把一块小空地打扫出来，然后跑到里屋，提出一个布袋子和两只竹筒，从布袋里边倒出两只蛤蟆来。
1: 每只蛤蟆和那酒盅大小差不多，一只蛤蟆点了红颜色，另一只蛤蟆点了白颜色。
0: 你看这两只蛤蟆一落地，相互之间瞪着眼睛扑了一扑，然后头朝小太监站成一排。小太监伸手指了指两只蛤蟆的脑袋，又用另一只手指了指朱翊钧，说了这么一句：“给太子爷请安。”只见两只蛤蟆转过身子朝朱翊钧，把那两只小爪往前一伸，齐刷刷的把那两只脑袋冲着太子爷探了两下。
1: 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把太子爷朱翊钧可乐坏喽。
0: 哎，好玩，真好玩。你说说他们是不是蛤蟆精？太子爷问你话呢。孙海就说他一句：“哎，回太子爷，他们不是蛤蟆精，他们的动作是奴才经过多少天的时间训练出来的。”哦，癞蛤蟆还能训练？这朱翊钧眼睛瞪得更大了。那我问你，他们还能表演什么呢？请太子爷接着往下看。
1: 这个小太监说完话，又把那两只竹筒搬过来了，
0: 在蛤蟆两边分开倒着摆好，
1: 然后这两只竹筒口都相对着，
0: 中间隔着两尺多宽的一片空地。小太监一击掌，啪，红背蛤蟆
1: 就爬向了左边的竹筒口，白背蛤蟆就爬向了右边那个竹筒口。
0: 小太监又是啪这一掌，再看两只蛤蟆就朝着竹筒口鼓起了腮帮子要起跳。这一连进行了三次，然后缓缓地挪挪身子，
1: 靠着竹筒就趴下了，脑袋都对着竹筒口。这时候你再看竹筒里
0: 爬出了两对蚂蚁兵，红背蛤蟆这边爬出的是红蚂蚁，白背蛤蟆那边同时就爬出了白蚂蚁，两对蚂蚁直直的就爬成两条线，是一红一白。这道红线和白线太直了，
1: 都赶上木匠蜜斗里弹那个线了。哎呦，倍儿直啊！
0: 再看小太监，啪，是又一击掌，两只蛤蟆在竹筒边又鼓腮的跳了一跳。而这两对蚂蚁就像得了命令，急急忙忙的就往对方的阵营里冲杀。这下子可乱套喽！只见红白两个颜色的蚂蚁相互是厮杀起来，是昂头蹬腿底脚相扑，厮杀了好一会儿时间。这功夫白蚂蚁显然挡不住了，开始溃败，红队蚂蚁是越战越勇，乘胜追击。这功夫就听小太监啪又一击掌，而正在厮杀的两队蚂蚁也赶忙鸣金收兵，就像得到号令似的，各自归好了队，一溜线儿
1: 整整齐齐的回到了自己的竹筒里边。
0: 那两只蛤蟆照样是头朝着太子爷乖乖的趴在那儿。就这个场面，别说九岁的太子爷，就是那位六十多岁的打鼓的老太监都看花眼喽。
2: 哎，你这个手艺是跟哪个太监学的？回太子爷，我不是太监。
0: 那个小客用这句话一出口，那个老太监

0: 金和孙海的脸色一下子变了。要知道，众门深紧的大内之中，除了皇上和未成年的皇子，任何男人擅入其内都得被祸灭九族。原来这个小客用小的时候父母过早的就离开人世，他和他爷爷相依为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摆地摊要饭。他跟他爷爷一边要饭一边学了这么一手绝活。前些日子就赶上妖道王九思要选100童男100童女，他爷爷想给孩子找个吃饭的地方，就把孩子交给了妖道王九思。这小孩既聪明又伶俐，结果被孟冲给看中了，就给皇上当小娈童用了。在进宫之前，他把这蛤蟆一直带在身边，孟冲把他偷偷地领进了大内，他也把这两只蛤蟆带进了内宫。别看这个太子爷今年才9岁，但是宫里边一些规矩他大概了解一些。你不是太监，你是怎么进来的呢？我不信，你尿不尿看看。这一撒尿可就露馅了，太子爷发现他确实不是太监，跟自个儿一样。这功夫再看那个老太监早就吓得面如土色，这个时候赶紧跪在太子爷跟前：太子爷饶命，太子爷饶命，是孟公公亲自让奴才把这几个小奴才看好，别的事儿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这功夫太子爷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还是那个小孙海机灵，到那一拽太子爷的衣角：赶紧走找大办去。两个小孩一撒欢就找冯宝去了。要说冯宝这招也确实毒，让太子爷把这事捅出来，冯宝带着东厂的人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就等太子爷来报案。这太子爷和孙海到了冯宝的面前，把这情况一五一十跟冯宝一说。冯宝说：好，太子爷，咱们马上就找贵妃娘娘，咱们和贵妃娘娘一块儿去查问这个事儿。功夫不大，冯宝领着手下的人和李贵妃一块儿来到了这个小平房。李贵妃走下轿来就问着太子：君儿啊，是不是这里？
1: 母后啊，正是。
0: 这个小平房早就空了，一个人影都没了。再说李贵妃这脑袋反应的是非常快，他心里非常清楚，这几个小男孩肯定是孟冲给皇上准备的小娈童，这回他要抓个把柄，一要治一治孟冲，二来可以找借口把张居正保下来。没想到就这么个功夫，这个中武司的王凤池把这几个小男孩给转移走了。这下子把李贵妃气得脸都变色了。冯宝一看，呵，正可心儿，他就是希望李贵妃动怒。这功夫啊，冯宝凑上来了：贵妃娘娘，您别动怒，这几个小男童就是钻了地缝，奴才也得把他们抠出来。大办呢，你把紫禁城的城门给我封住，不管是挂乌木牌还是牙牌，都给我严加盘查，不许漏走一个可疑的。冯宝要的就是李贵妃这句话，这回他可得手喽。冯宝怎么能找到这几个小娈童呢？他知道必须要撬开王凤池的嘴。那么王凤池这功夫把这几个小娈童弄哪儿去了呢？王凤池这个老太监在宫里边前前后后待了60个年头，老实巴交的，是上边只要比他大半级说什么他听什么，你就放个屁。

0: 他也说香。他的顶头上司叫李后义。李后义这个太监阴险狠毒，是心狠手辣，那是孟冲的一条走狗，跟孟冲的关系没说的。他一想赶紧把这件事儿跟李后义交代交代呀，他领着这四个小娈童就来到了李后义这儿。李公公，坏了，太子爷把这几个小太监发现了。什么？太子爷发现了？你怎么管的？
1: 哎呀，太子爷去掏喜鹊袋找梯子到屋里发现的。
0: 你真是饭桶，这件事要是漏了，孟公公就得扒你一层皮。
1: 哎呀，饶我一条命吧，那可怎么办呢？
0: 李后义这几句话把王凤池可吓坏了。王凤池，你在这儿待着，哪儿也不要动。这时候啊，李后义把王凤池安排完，直接就去找孟冲。慌慌张张地见到孟冲，孟冲这时候啊，正在为皇上和王九思的事儿上下来回跑呢。一听说太子爷把这件事发现了，心里也没底了。哎呀，这可坏了！不管怎么说，皇上做这件事儿，那可不是光明正大呀。万一要是让李贵妃知道了，或者是让冯宝知道了，这可就麻烦了。我说李后义啊，现在王凤池在哪儿？
1: 他在钟鼓司。
0: 我让他先不要动。那几个小娈童呢？也在那儿啊。李后义，你马上安排手下的人把这几个小娈童送到东暖阁。东暖阁边上有一个控制的直房，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两位阁老住的那地方，现在他闲着没人去，越快越好。然后啊，你必须这么办。孟冲做了一个杀人灭口的手势，这李后义就明白了，王凤池这条老命不能留了。李后义心狠手辣，点了一下头，孟公公你放心，我保证做得天衣无缝。随后他就开始安排手下最得力的那个太监，先把这四个小娈童送到东暖阁边上那临时直房，现在那屋子正闲着谁也不去。把这四个小娈童安排走了，他心留底了。然后他一个人悄悄地回到了钟鼓司。这一看，王凤池在那规规矩矩跪着呢。王凤池啊，不是我对不起你啊，这件事儿露了馅儿，孟公吃不了，都得兜着走啊。再说皇上现在正有病，如果这件事儿皇上要是被惹恼了，一旦有个一差二错，你想你这条小命还能留下吗？
1: 哎呀，李公公留我一条命吧，我在宫里待了五六十年了。
2: 是啊，我想留你，可是孟公公留不了你，万岁爷也不想让你留下了。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这王凤池浑身呐就哆嗦起来了。李后义来到他身后，啪，就这一巴掌就把他的头发给抓住了，然后把他的脑袋往起一低了，这只手在后边绕到前边狠狠的，哎，这一使劲儿，咯喽一声，
2: 也就不大功夫，王凤池这眼睛就翻白眼了。
0: 然后李后义把提前准备好的绳子拿了出来，啪，在王凤池的脖子上系了一个扣，哎，就给王凤池

0: 钟古斯吊起来了。他一看呐，没啥问题，然后悄悄的他就走了。李后羿杀人灭了口，心想大内的总管是孟冲，就是冯公公和李贵妃，甚至说太子爷发现了这个死尸，也没找到那小蓝童，没有证据，这件事儿啊就算告一段落。再说孟公公上上下下跟皇上一摆平，大事化小是小事化无，他心里边是暗暗得意。可是没想到不长时间冯宝就来找他。冯宝把李后羿找到了之后，李后羿，钟古斯那个王凤池是不是你手下的？冯公公，是我手下的。是你手下的就行。我问问你，那四个小太监是怎么回事？
1: 哎，没什么事啊。
0: 那你把王凤池找过来。
1: 啊，是。
0: 这李后一转身就奔钟古斯去了。你看刚去了不长时间，他噔噔噔噔噔就跑出来了。
1: 哎呀，冯公公，坏了坏了，王凤池上吊了。
0: 冯宝一听冷笑一声，死的是时候啊，早不死晚不死，怎么当赶上这功夫死？走，咱们两个看看去。冯宝说完了，跟着李后羿就来到了教坊司的钟鼓楼。到这儿一看，王凤池在那吊着，他安排人把王凤池卸下来。来人呐，把李后羿给我绑了。
1: 哎呀，冯公公，我冤枉，我冤枉。
0: 你冤枉？李后羿，你可知道上吊的人舌头都伸得老长，你看王凤池牙关咬得这么紧，你再看看他脖子上还有血印子，这是勒死的吗？
1: 这明明是掐死的。
0: 作为一个教坊司的头，看来你今天就是最大的疑犯。
1: 冯公公，我冤枉。
0: 冤枉不冤枉啊，到了东厂就知道了。绑了。几名小校到那儿刷刷刷就把李后羿给绑得严严实实。李后羿这个级别的太监相等于朝廷四品官员的级别，在大内也属于有一定地位的官员。今天突然间被冯宝派人给绑了，他心里能服气吗？嘴里面一边喊是一边叫，我冤枉，我冤枉。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有一大群太监呼呼啦啦的都拥进来了。走在前边这位正是大内的总管，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孟冲。孟冲这个大内总管是个厨子出身，你看他舔个小肚，一脸横丝肉，还长个酒糟鼻子，往上也翻翻着。冯宝没想到孟冲来得这么快，谁给孟冲送的信儿？就在冯宝纳着闷儿的时候，看孟冲到这儿大喊一声，我看你们谁敢绑李后羿。冯宝这一瞧，孟冲是来给李后羿仗腰眼子来了，当时啊他也来火了，这才引出来一段冯宝和孟冲在内宫要大斗一场。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5: 经历福州。
7: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们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主要内容有：福州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清华西线新市内堡垒工程有关工作，强化净地容量，广泛移植建设，协调多段我市现代化管理端风云争先打造贡献。福州市委近期搞民谣灯牌，更说年你跨年那年等你记录做人会，给搞民谣灯牌青年主席新罗办主集体做人会召开，十八千米更宽慢线道打通断电，闽安南岸三大公园已上坑。

这个晴天顺啥的运。请问你好，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气味局的管理人昨天召开气味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清华实施新时代保护工程有关干扰。福州才气温五现代，才领导吕国权、蔡亚东出席。会议之后，市局民总局的多福建福州干扰基因，清除描黑，清除部署。

胡椒低温等于雷心里手啊就念。要来保罗跟天西西三内欧就念。那朵提高进得掌握大多得去赶紧得去再恩青蛙力量跟时间互框。宋贼孙问清河生活细菌病东卷序论。左面清华西西新起来保罗跟天。一时间时候见得运后弄个口里见得糟糕弄个米后。混业卷丢多坚替东卷营量做力多抓基因提取短信轻易减轻卷化基础增卷功能豆草炖点左面提高的更容易连在脑波推动新时代保罗跟天更轻更细多坚替无奈多选而和一项更有化轻易基因临近杯啊做来覆盖开马点做恩化灰保佑点在脑波优化做来些地重新瓦当火内提取扩大基因动力做来覆盖更更容易覆盖多坚替红罗基佬为了打基础才提升卷功能红两米推动农村乡村机关新兴两米国企学校医院等基因动力的卷列体制正好多坚替细化营养恩和电器应用化加卷经验总结推广红罗大老少片基因动卷更容易第三品牌多坚替协同推进监考混运争先到旁边以高金融东卷湖南建业高金融发电宣称左面进行基因地理提好且其中东已进得右些住得右些多华为华电信息地理好内混业有救转车高地区高部门多担当进宅金抓时间临近研究片业新起来保罗跟天端东机华电规划项目化清单化抓紧抓紧基因东卷各行各好为驾卡卷内现代化国际上车提供坚卷住得保证请问你好胡椒气味感染车搞民用灯牌更顺练你跨年的年带你揭露做人位给搞民用灯牌亲爱主人新罗伴居集体做人位丢开亲爱好事关铁是个民主女的关于早后新时代当以通爱建两个鸟以端游虚荣只要推动成功物融合开国驾卡卷内现代化国际上车听取意见卷业胡卷成为胡玉的胡椒气味主的国年龄出席并且讲话胡椒气味呼吁的气温无限大通报几年半以来胡椒车今年下为华电进货胡椒车迎来送我回作为端端才进协助力劳动供电出席这人会说国内领代表胡椒气味向高明油灯牌亲爱主人新动送两道半句表示句号在高明油灯牌更说念负责动作跟乌灯牌引来代表现行还原最终胡椒成功无更要断电只有片野花博还可以最难拼价格之路清华数据地雷闪光 GRNG 重新实验的湖南性质是哪里大雾女双云黑高金融华电应用地能湖南生物界了家眷产业跟就业协同进中对接重新华电需求眷恋诺老家新段金家眷名单本来要第三体育项目下走推动低空建业高金融华电早卷现代化难来经营贴协定提出意见跟建议多领金听取大量的意见建议后国内领表示专领金树林研究多华为推动胡椒成功物加卡华电影具体举措跟细节信号国内领讲今年晚以来转车送下轻易好事关铁断根裂盖新轮转回进行跟市区民众女人多护卷考察时断有讲话进行临近老师董敦渊决裁部署跟护卷省委更要要求扎实扩展树立跟践行降考进阶观好事教育轻易扩展三针提出推进鸿运争先行动今日下为华电愿需如何态势各行各业取代新进电新型号你看你那年是省公务回国纪念希望搞民用灯牌更需与动中心爱国为民进行下走经验奉献于道动下走一论断通发挥高作优势临近绿色进宅多加卡卷内现代化国际上车端东兴东炫东兴国内领强调高明油灯牌企业主力新一届领导班主多坚持端午群人龙领导多动下走跟进地协商接路助力对路进地攻击影响广大新闻请开两会龙岗口里的决定性意义坚决造稿龙岗名号许军多叙论说进地说行动说动一是个运动者为好心意顿根顿渊保替各道一地多为了顿领虎欧带国华辉应在会作为地理秘籍联系光环优势为了转车顿点更绕轻易扩展调研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有红罗的意见建议
多隐居。

0: 地上更多倾斜道具，提供明月干道，参政要正义正大成是好成。多提出家眷居心眷念，老师私心上好要求，眷眷两道帮助，抓起队伍眷念，树立落好形状，不断提升绿色本领，跟参政要正罪名。火烧气味，此应物将意于基温，断舍接替关心搞明月灯牌，更上链搞雾灯牌引流，缺点更少。最高接受明月干道，为个人参政业政，大眷更要变大，营造更好环境。新东上以搞明月灯牌，火烧气味会作为例子改别搞更少细节，结束了新一届办住绿色规划，一代表示多多是全面新时代，对我地势常用的舆论记录下。牢记下昼初心，云丹时代使命，团结带领广大兴旺，跟团结呼召气味东兴东大，协调多团结社现代化建立端宏愿争先，打造贡献。愿多闽南人啊，热捐破万很多，有越南人偏区以爱进度，首都靠南安民世代来化海公望，中央以闽南红军之旅，今后可以实现了。记者七号了解到。该文大约从内楼一采集，田尾站到关东跟天，内下去往根开放。新罗上二十八线米跟跑慢很大，打通了断电。从连去爱进道，也就是跟宁公园、从宁公园跟花海公园，实现闽南南岸三大公园一相通。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以上爱进道公园游客，远多从宁公园半面的跟跑慢很大，建设动之后，因为高压断电，多结荒闹道。怪到因的龙比较大，从内楼从国家文大院开门后，就可以推新到更盘蛮很多。一定听到说影响了游客的休闲体验。为正了波提醒，并按景观带休闲品质，按照胡椒车相关规划部署，加慢运作。胡椒车实施双速停位站到关通公厅。既然了解到项目全红利用岸边一万空间，设地间接通道，新打造的更盘蛮很多，都唔十瓦泄密。宽大约四米，地面采用尖麦灰化工岸配用，远度斜凹，背朝靠近前面休闲的树叶，多部面照明景观灯，后续也将陆续安装，将大大方便前面远度步道也有命运。既然来看了解到，湖州新区多诺区包好作案海旁专职专案的断电工程，并海偏区专职专案包好项目预计几万年的建设。剩下时节，滨海片区专职专案包好项目建立，掀起施工热潮。目前，外地许多地已经完成接好施工，全面同意土荒开挖改良。新平原市区集中开展基础地震作业，鱼苗基地二号楼、三号楼化变基础对建完工。该项目总投资五点五万元美。建立内容包括生物预警基地、鱼苗设施升级、海旁专职专案试铁库。海旁总基因组数据库采播更改演化，海草规模化培育设施加入海旁原乡系统，农少东家设备及林种固定，要基因信息采集，搞幼苗繁育，用内老培育，搞采播更改演化。项目覆盖海旁北后跟规划利用而完整连带。据介绍，滨海片区专职专案北后项目以培育原始分类为工艺物理五组。去年，胡椒车设立使命基因退役公园湖澳锻炼站，更有英文送来初代退役公园徐文旺职业技能顶级证书。最新胡椒车首批黑带出证英文标志多车干圈冲四个退役公园湖澳队伍将来蚂蚁标准化、提振化发展新概念。据了解，退役公园徐文旺是指多退役公园湖澳锻炼站全属退役公园精彩之送，新款接待国内包容。安地湖澳就业创业湖体等需要便利应用。你看你年前往年古话，退役公园徐文旺就为新职业将来发布，由退役公园徐文旺归口管理。退役公园徐文旺职业技能等级分为初矮军、五矮、短矮军、四矮、高矮军、三矮、纪律二矮、跟高矮纪律一矮、五矮一别。解码是我。湖州市举办首期退役公园徐文旺示范培训班，学员进入后参加通过考核，最终设立新的通过考核，是大荣誉。阿罗沃在退役公园徐文旺将建立宋太华农行半片领导机制，完成培训、考核、发证、技能、专业调体系， 安博实现全体新的户口站点数案总案背后总案提前目标。去年以吴思忠稳定运白建良跟美英烈书记为大家的电影《无悔英雄》剧本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活动由影片出品方对面福州影视科技1万公里之外，影视行业工会专家、导演、编剧、福州市及潮南区相关代表、出品方及制作团队等三个群人聚焦行动，为了剧本利益、剧情架构、人物塑造、人物呈现等方面展开深度研讨。哈利达摩所获建构虚荣程度高于耶鲁近年利益而乃精品而走。据了解，本片主创丁云扎西片区团队由查双贡、卢炳、王明等剧情片区主想，导演段兴、曾经之老英雄无语，并由黑带五角爱跟天庄等导航带庄，成为剧组故邀请了董事王旭忠啊担任顾问。再讲。明澳双江等新农村变作多都地级都更体验，黄生态青黄一翠，跟青丘山水风光，像为社交平台上胡椒捐高修正清新而顺滑好去除，不椒油卡晒送订多，后手段下里美丽风光之源，不算地大胶片众多更领导的美丽花青，塔沃就多结满新大王的新东渡口晒送都更，最大的旧居上车前面油卡里讲是都要的体验。双肩等双光更容易用解了，油卡要专心新嘅嘅渡口订送，那需要两个月时间就可以抵达居领导。订到后，用到岸边道路建行，多以修正而冲到，再送到青埔面修道，轻易不对。估摸到五月就可以到达新东村最大嘅一片美丽花城。渡段油卡故可以体验到黄生态目送栈道，多一齐社走嘅农村之间穿梭，一波一见。进行黄生态最炫风貌。据了解，位于多双二新东村，坐面美丽花中心面积达五类规模。目前，当地美丽花多谢花貌，花苞一拉，引了不少游客慕名登岛拍卡。更新到美丽花送花机，可以提取到生活阿龙。海南为福州乡亲，一双就来艰难的经历福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胡建生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矿物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纪律真天真
3: 请求量高波波
4: 做哪时候的高友你不要给你吗
5: 有美丽叫马乡你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张。另外最古就来胡椒跟海山西丢之路的端午节点，也来海山门口跟明安澳北山红路的端午通道，至今保留了定海山印六九亩、定海天宋米之定端午海西米仔，多六九的古红海渡山明口标明定海是古六九红海端午大旅第一站。会话另外跟六九我来先到王的愿望呢，今天的节目那我就带来点人这可了解了啊。端午跟六九的友好往来开始于明初，1370年明太祖庄文王派遣远在除去六九，时年六九端山王插刀以国王地位，最先册封六九之序。1390年庄文王第随明印山的女神先初酒家令王乃调降，明知红海英王对前多六九定居

0: 许清民营三的女生一六九。民心论代福州跟六九的关系最密切，福州四代六九开会议密而巧硬。据联网许多记载，联网定海湾马祖列岛一带海面，所以对我福州有福州前往六九的必经之地。多六九的古航海渡船名号标明定海是古六九航行对我带来的第一站，这也代表了由六九航行到福州，连往定海是定波的第一站。多年款一百年定海行活动中，古卷许王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谢必进分析讲，定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伊多航海历史所以重要地位。
1: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海位于闽安澳跟安口交汇处，三面临海，西南面、南面、对面是定海湾，东南面是温叶湾，东南跟马祖列岛隔海相望，最古就来闽安澳连接外海的断流最大。小到远流影响，也拉开远湖卷的松节，某文化地接地搭湖州郡跟泉州郡。原料首先要转一条波浪送送到定海。定海湾古来天远的避风港，也来对面的对外海所贸易港，除罪了古来多住索溪、西溪、顿溪跟铁溪等定轨文物，被称为对我最下可古游览，列以古旧册海船西丢之路书籍保护名录。对了定海湾听宋秘籍，定海六九宋印墨也来定海早为六九通湖交易第一节定律口岸的所在精明。这一墨位于定海东澳，早西北到东南平行红藏由郡岸、碧北、齐滨、保定、三村等牧业不王组成，行接干跑强索墨壁跟北西连密宽二里连密到西连密，从这里共举摸笔拖搞摸雷动得进屋予以弥后，多以高北高念列为给你文物保护单位。你看宽二年连翁不带六九摸进行保护跟修复，并且捐造了摸黄，预计你六九摸已经向为六九内搞连翁必须可以借点跟参观之地。如今为了共和定海古垒行远海西文化，连翁古精心打造了全间修改创艺博物馆定海博物馆。详细记忆应从福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天真。
5: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6: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青青玄境。
5: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6: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7: 福州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讯说，明确变化，切入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点了好多一个时间的列，请点了迅速中波明确各路淑女等来播，由我胡九才明确言演播。
2: 我是汉松玉帅，前面一样，前来追歌重重，大吉不为。我是你河北的
3: 红兵兵兵，低头枪台，开台红龙波行惊世。红兵兵兵，背出一剑。兵王的宝王朝西塞，
4: 哎呀，老爷呀，你那多年身家在西门，你都不够了。
2: 恩师，你有三思三思呀，
4: 老爷呀，
2: 恩师，
4: 老爷，
2: 恩师，
4: 老爷，
3: 哎，老帅，替女子不败动了，吼，兵，
4: 哎呀。老爷不靠，
2: 恭喜我

0: 太保，新帝有大量的吗？就来就来哩！
1: 啊啊！哎呀！哦，帝好，快快动身出去呀！道别他乡，面带疲倦。
2: 是，不好，道别迎来不及，观看群众难看心。
1: 哎呀！

0: 事，上归柴居系斩错之功，今下我的我出嚟也摸不了正哦。
1: 你有地道，因为红色大兵王，他来在光军的营寨。女才现在阿查西，谁是有过阿尼亚女才有过你刚好吧？
0: 欧子，
1: 老狐狸好在中鲜花打酒。
2: 六一八一刀剑给，想到人马双双都不可越过。

0: 神雕大亮银马，其中我虎团团为财啊！
1: 我有五花团生了，
0: 他莫来
1: 了。老
2: 爷，
1: 你等不被金矿生产起来，看他竟然我好。

0: 엉수
1: 엉수 어 허선생 너 빨개 엉수 또아이 랄
0: 아, 原来是丢在了卡头金色一卡，最近老虎过了光圈以后，已经丢在了果岭巷下，搞了几难，谁先老虎从丢在了吹口在那里呀？
1: 哦，好像为了欧叔安在原了，所以不便打扰啊。
0: 难得你一片好心哦。天啊，龙不死呀、啊，谁会打扰以来嘛？
1: 哦，好生今年以来，谁会偶是与树木对人强硬、啊？
0: 莫感动哦，过去绿水落虎地好生，现在绿水又领地，红木完啦。
1: 张奎，张奎呀，
0: 听说。赵大人见你犯大病而来吗？
1: 大，好生见你是好叔父大人之妹，即来大伯清官之女洪王公啊！
0: 混蛋！老夫普通一位清官之女，难逃老夫普通待遇，何处的？还有你赵大人亲自来做吗？
1: 啊，说得好，说得好啊！那就请欧叔将清欢之女交去本府大会安排呀。
0: 难道连老虎的面子也不够咯？
1: 哦，好生见其欧叔救害，不敢枉花送剑啊！
0: 何以可知皇爷命得太清官呐？
1: 后世清秀女华，若没不济，我就追还嘛，不用，
0: 不用请我
1: 来。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马来奈，走海之乡最好的走海乡音。我是管理，感谢你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

0: 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

0: 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斜间渐渐，
2: 索薄面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劝索。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口音。多谢时间地点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民曲《遇见须臾》，带你播放。由我在恩记民曲团演播。
4: 庄先生，话你得太多了啊！接得力达屈风，放来解力。
5: 哎呀！
4: 光说哪来莫些哟？
5: 酒泪何断？
6: 大哥，皇叔哪里改多运用？这次我早就该上朝的，
5: 不能上朝，
6: 可以不能上朝的。
5: 哎呦，这爷，你这次我多有主意啊！
6: 先生，多有主意！哎，你此话怎说的？
5: 皇叔不明，你能说哈？你偏爱说哈哟，让我们点正说嘛主意。
6: 你，混动，混动！浑身霜寒，一身口劲，便家虎丢水泥，也能用正邪合断，正表明我正断不我，正说不是霜寒啊！
5: 把那些有四合心啊，都是双剑之水，历史之英国辉光焕照。先生求顾者之业，强领会一台去风啊！
6: 先生，领开一台，
5: 领会去风。
6: 哎，话在内，婚礼叫外，我做农会呀，
5: 做农会
6: 啊，
5: 你心病有数。
6: 哎呀，我是冒命之苗啊！
5: 难道有大王他你亏空不信吗？
6: 这
5: 好。
7: 启禀大王，小梦都给你在古代累积之事，与地下上座发现一颗阳明珠，是在地底上来，胸口大哦。

0: 哎呀呀呀呀，光彩夺目，大爷罕见呐，
1: 谢谢酒贵人无比呀，
0: 董先生。
2: 哎呀，外地多做早点咯，公路到来了，我小心啊，就怕到了。公路见了话，不爱讲车讲头路，都可变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谁你为有见有孙兵晋江谁在爱大家东京这些你为忘意义呀可谁你有几大被我给谁呀、
2: 几大不敢动这给谁吧我倒有灵感灵感了
1: 又多再为命主家恩再为弟弟家事这个道理女婿不会不听啊可是你自己莫把人心吗现在来莫下贼心吗东京天啊你有没有现在在我争光带些行天天能一力在车上吞先生可凭明白我的意思啊
2: 哎呀，话在内，我是阿江天来用吃茶，那会耶呀？
1: 好，反正你阿大王子耶，可走啦。
2: 话在内，你有我改婚吗？
1: 该黄
2: 不应该，该不应该，
1: 要该不应该，
2: 你打定我。我哋要管，就不能更改，

0: 孟先生，我都在一生路上奔波之中，虽然有遇有错，因而今天我要应开机为错。何必借口压命多，正在阴暗之内谁不埋在烈火之中？谁说谁不家我女家的天下都谁不呀？报恩万岁一块，万岁一块。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我哋此方都不能更改，
1: 要改
0: 不能改，
1: 要改
0: 不能改，
1: 要改不能改。

传送还给谁送啊？我的金段不会有错。

0: 你去陈星想想一诺太苦，岂不是要让浑双单正的话难正正看到浑双心底难过，于是于是岂不叫你心寒一冷吗？恭喜我在我的命中谁会第一次求求我求我这命中何才第一回事我乃一家兵你以地兵救恩为天地你我会以地兵与灭恩地性命并死我无代的愧悔你会后世住送了苏仔庙布几杂领域并死我一生重建我们要奉不能境界不能境界你可以压命中你乃是我一家的用心啊我冬季谁来不得光要去脱不可以去咽呼吸不是天佑背部的困难也不是用一飞起的奴才话在你话在你我宁可地在你我我地要换就是不能计就是不能计不能计呀
1: 你
0: 是为你来大将我
1: 你背后过弄乱之名非奈所去得你啥去荒替你长太医所虐去荒所在先生起立
0: 等你咋又混在去你即开会跟安魂走用给谁监控不太应我
1: 小弟先生起立
0: 莫先生莫先生你等赶快会跟去吧先不快走吧
1: 先生不等你做个废命

0: 欢先生取婚可否下过？
1: 已经下过。
0: 那取婚呢？
1: 已告一座大酒楼。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段先生，我说不了你的哟，一定会好，一定会好。亚明珠啊，亚明珠，你给谁问算谁，留记好。哎呀，

0: 这用啊？
1: 我做官太不好，当大员，办事都不。

0: 出去吧，你攞我出去，你攞我出去呀！
1: 庄先生，
2: 我乃是李太医家的，
1: 下个好运之人，祝你心爱的酒，生日过一顿大来了。
2: 哎呀，哦，多谢呀、啊，多谢呀、啊，多谢呀、啊！
1: 庄先生，你看，顺来了。

多先生，混双

0: 苦哈你第一第二来要帮进刀兵，没羞于死。有心为王，有心所求，女性流落落多下万倍。今日祝你米粥在进去了，
1: 进去了。
0: 谁呀？当年做事的为得他护国军，第一请来花落先生，去了就是为花落先生所求。哦，你来看。人家只说见黑老贼，黄贼做事侬清白处得呀。
1: 听说花落好来巨无情故，就在去了。
0: 哎，这里是在这里。
2: 而且看来，真经伊伊也有无花落后病了。
0: 哎呦，你也冲我天了可啦！今夕是比水在意外，何况段先生就要虎心过境哇！
2: 虎心过境，
0: 你可知道？不用他爱你自己在，好你自己在。今天师伯用心考虑两在修行，才将你命中在去。为了你做你拜托空间，他送出一个乱作之才呀！
2: 乱作之才，
0: 若你暗恋许多，将我老妖。
2: 你也许都见我老幼
0: 是谁呀？老幼一代风光生活到了哪里是谁不臭，多先生要和安下心来对住你说，这些小孩要和破案水作妖，只要你领离开这西西之地，我这站也无论沦为尴尬欢心过气呀。
2: 邓金
1: 为王一起安排，可谓邪正心机呀，只怕谁追翁之爱不在今日啊！
0: 哎呀，段先生，你千万不可屈高的威望一荒地火爱呀！不然哈，我二爹老爷汪公公公另从一种王吹吹，为应百应改啦，已不见真相啊！
2: 李先生，威望带翁带带，我与定义谁命干不忘啊！
0: 段先生。今日我是总要尊应彼何句嘛，护谁先生见佢老妖？
1: 我若不拒你，
0: 你不拒啊？长谈。董先生。一把大火，祝你绿的一军练动机了，才进前来东归于阵。好客好景，你等上去上学呀。

生，不好七彩之躯，虚臣留在一荒之土，阴身在心，不过一去。说我东西极不之欲，我为夺何难？未闻今救魂宋于水门，明修已断宋汉之灾。眼下魂宋反晋为敌，可不令我临城谢地，还助我受寇留待？何以仗敬谢了啊？你跟我几个声音，你能说得出来吗？我东西不敢一心一计，却也不成你等所需求的路差。我知道你我谁需要路差，应一去空说要应下财，说你从发现要应定大，叫你我说嘛要应定背薄一时无语，要应心计。师父的当见我变成圣心脾气难解，我无须变一毫厘太量大光环战机，计无须命意思同系为我必须清命。记起你把大祸

可以做我花卉会人，我也绝不当街不清不白不应不也可比可比的，就应清不一样。你笑吧，你笑吧，你干脆把这金钱来修大金光，修大通话呀。

0: 哎，顾大侠，太少不我天高地阔，还是先到老院再说吧。
1: 进来。你也可我离开许都，进往老院。
0: 好汉莫先眼睛开，好汉为我以好心好意为你留愁已久心了。你不去老院，难道真的有水去了东归于井吗？
1: 有我欢喜的了，龙魂霜无救于我，这于心何欲？这代替的天地用心吗？
0: 你欲取地你不我，外事再没明白，谢所的老处女主王早已为你走。
1: 继清，你可以也欲取不能太落于我，这真叫外痛心啊。哦，继清，此事与你无关，你快死快快离开此地吧。啊，你知道吗？董先生，驸马已被苏州起开。
0: 什么？
1: 董先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春草西干净净，
4: 十步明确带血，再一点梨黄红彩。
3: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5: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缺盐。想要请继续运送明确遇见需意，由我们找恩基明确团演播。
0: 恩基，女性。外面背，大女后背再去，早已在背里。在古道，太少不我天高地阔，还是先到老院再说吧。
1: 进来。你也可我离开许都，进往老院。
0: 好汉莫先眼睛开，好汉为我以好心好意为你留愁已久心了。你不去老院，难道真的有水去了东归于井吗？
1: 有我欢喜的了，龙魂霜无救于我，这于心何欲？这代替的天地用心吗？
0: 你欲取地你不我，外事再没明白，谢所的老处女主王早已为你走。
1: 继清，你可以也欲取不能太落于我，这真叫外痛心啊。哦，继清，此事与你无关，你快死快快离开此地吧。啊，你知道吗？董先生，驸马已被苏州起开。
0: 什么？
1: 董先生？念姐，我父母双亲不幸带了双寒之症，又不是先生精心接待，有几时痛药？哦，我父母早已不打一些了。状元道，敌军之后自动运作作报。中宫，我与叶座谢母尼为先生好了，虽不具才，婢女才应该挖洞，为天下将王绑架挖洞。先生，快走，快走吧！
0: 就是，进京，走吗？
1: 先生，走吧，
0: 走。
1: 欲杀不掉，不用他就有朋友见了就会给你。先生，快走吧！继清，你赶快走吧！
0: 我不走，应走一动走。
1: 你。

0: 亲，你一定要照顾。姐姐，你要为这矮细女过双下楼，令断绝于事。我叫叫你呀！
1: 性命不保，你。

0: 你替伊来住，伊在替我心下记恨啊！切，已经这下是来我说下楼，那以后那一夜，不是我儿心才准他下乡，祖安又丢一年内断绝一些。我论天下一家有书作工，你给我用心尊茶聚会，给去！你也是一个一家的后代呀，给去啊！
1: 丁丁，你不管好了。可惜，我不该死了你一句，说了你心痛，你不会。

0: 先生，驹马被骗，你何以不走？系，
1: 请你当家底喎，我有爱去留哟。那机器出来，他可以即刻动身。
2: 瞧，我也有爱去留哟。
0: 哦，好，既是有爱去留哟，那就靠引走掉。来呀，举火烧。

0: 在，
1: 断机杀彼与我，
0: 两机之合，只会杀彼与我。
2: 是。
1: 老罗，我说他头也不正，我命不行。我被电话所醒，给我关过关你，只怕关锁问他。
0: 姐姐姐雨后是好
1: 姐姐姐
0: 姐姐姐姐雨后是好
1: 难道真正看花送问他
0: 走铁爪路路东京兵抓到了
1: 总他封锁
0: 总东京兵封锁
1: 段敦敬你可得走啊
3: 我何在之有啊
1: 你真断信我预约不到一定换锁性命难保正所无走啊换锁在中兵天哀家先那里开刀弟弟来准正命顿顿给推头站
3: 前来罗罗你要杀我他但要攞我四个命兵我也要命不甘心啊
1: 说
3: 罗罗当见我仔结帮精兵而来一心一意为到汉所了之小弟初见时而你都死在乎地你找班精要别我以为能够令州观察渣土公务可不了所抗敬去了要让大家一起下毒罗罗断去以我天下叫我应感动一心了今天我吹着不提但我恩心无愧可以汉朝的救状之下

0: 为虚报名目，哀家可以裸女虚告明白。叶座，去从顿顿给速开去我，或混所火锅的约杂，乱他炸你耶！
1: 谢谢。
2: 哎呀，不得！虎踞过罗，虎踞过罗，
3: 虎踞过罗啊！
2: 一妹变三妹，
3: 一妹变三
2: 妹。罗，借秋王所指挥一妹护军，借岳家全势三妹护军来带一有毒之药。护军过罗，他得一皇宫心，公要列强，岂有不畏之理呀？
0: 这是谁在造所？
4: 谁在造所？谁在造所？谁在造所？也多。罗罗美女贼心无用，不用王谁不开兵走三门？
5: 这虎妹谁女有为加害国族，不枉提起有本领。
0: 我忘
5: 了。
0: 来，叶座，你真是所来。
6: 罗罗，奴婢一心对你混死王，对你罗罗怎敢加害混死王？护军过罗，只怕有一案对中计。
0: 哀家美女亲在小路解约，你却说不应暗对中计。
6: 罗罗，奴婢在解约之时，因罗罗呼唤桑列偏开，待奴婢发挥解约本事，看你，看你，看你所以。
4: 是。
6: 我不去谁不
0: 谁呀，跟来一起乖乖走所谓或说哪来一百不去、啊、
4: 妹妹
5: 给谁更多有鬼走所谓看来听讲这皇宫不谁为命得几句呀。
0: 不去你算大太你给了段先生，混所办证给缺欧华先生签吗？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诺诺，我得安静一杯，可以走了啊，告退了，告退了。
0: 段先生，真心敬敬，天理可感，我与混所王自愿明白，我先生每天会从得与混所自卑，高官厚禄，乱得名利，哀家都难待，哀家。哎呀，救救你！你！
2: 哎呀，诺诺，诺诺，当今我哀报救红，哀报救红，要我再为汉川地理，我只有一个计划。
0: 说，
2: 第一汉川本之好，若我平平安安离开许都吧，啊，
0: 这又何难？哀家在当破案水火所，大所五百官激动共我上朝下落，罗女应归故里。
2: 罗罗，当今我岂能偏告，心寒我啦。
0: 先生怎可欢心抢抢？

0: 对的，和尚他真的有救，
1: 有救，
2: 和尚有救，
0: 有救，
1: 有救，有救，
0: 同恩何用？
1: 悲痛痛，
0: 悲痛痛，
1: 悲痛呀，不痛呀，我落去有命还给，哎，不打。
2: 心儿再说，睡好再来干粮。你做冬雨梦手尽悲痛痛，
3: 悲痛。
1: 铁掌落落，金恩被通通苏南生好，必须加上一查有因，
2: 谁后有因？

0: 一定我来谁论你啊？
1: 谁论你啊？
2: 哎呀，孙先生，一问一可一用，二若一问也一问啊。
1: 多么一切过多去，一了一用。人生也有不得已，为因汉书几句，又遭遇会有叫你家伯。
2: 段先生素有可累在你，不过若一物之中，头一件不解之物，
0: 论定你，
3: 又与心中心之不分。难道西恩皆应定我不可？
1: 下去无他，西恩不可。
3: 佛说来万命之作，天下之中，
1: 才多么安顿他之前应该办论啊！
3: 愚公大才，九州东去，
1: 能救何本呀？我虚意无误呐！
3: 你在谢兰光啊？
1: 我谁真心谢的呀？
3: 我有女人完呐！

0: 你去千万不好跟我叫你心上意臭呀。
1: 我听何必错字过给的来三一
2: 哎
1: 红酸白通通带着腰一等
2: 哦两者若若有的红酸白通通白酒一等哦

exactly.

0: 联络二老要多加小心啊。
1: 自细爹爹已经留在许都，女儿哪能放心地下，便一度病罢。
0: 谁呀命啊，为何世心抱忧疑啊，你望快照快照啊，于是后生就去

彩虹金带女，谁女为其他？今日我女女要离开许多，因为故里，再被下注也。

0: 正边弄弄清脆，西呀弄弄清脆。
1: 父亲，你也爱上段先生真善意，难摆架。段先生，话说西风给的雨女，谁女为记者，给你弟弟女友离开许都，正在中县高北下经营，不为女见黑。
0: 啊哈，路为清水，清净后裔，断见我命干无奈，不弃不忘，叫大西一心难应，龙家强，该何何？断何大何能家门还顺，大王最高，一曲心经啊哎，断见我西小弟要愧呀。
1: 龙母千岁，谁正经不经记载，就去拜师了。
0: 谁就去拜师了？
1: 买，段先生，你不认真，
0: 不认真，诺诺，你不是亲口答应，大婚算闯于。便落我离开许都，已经天涯无一片地，双汉中国，多少百家虽未殆尽，当今我再当本州公务，谢尽这事。
1: 哀家可以答应，可是还算不答应。皇孙一向太岳多病，崔所得于宋汉王境，难保立下不回滔天化业，因此有律留在皇宫算谁左右？
0: 这
1: 段先生，皇孙贼重攻击，红女为太医来，
0: 红娃为太医来。
1: 本先生连输一个，可以回去医院听力。
0: 回去医院听力，
2: 同中段中进，
1: 段先生请。
0: 哎呀，看来功有先用啊！
3: 好。公务先用，
1: 本兄接生意好哎呀！
3: 若若进口袋，段先生对于皇孙之好，对于三日许都，岂可同意还意呀？
1: 本兄，你可为谢生意生计来？
3: 若若。你也是用心良苦啊！
1: 你要不到，我现在段先生必须关怀备战。
3: 否，若若身为一国之母，同若牺牲于民，如何母仪天下呢？
1: 段先生逃离许都，如何会好心所？
3: 哈哈哈哈哈哈！皆因何啦？皇孙怪才，孤王当道。谢东路，孤王美女孤山段先生归段郎哟！来，段先生，请。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落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之声。多谢时间的为大家播送的是并我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报告

多聪明神，你大名音满目人孤在用老林啦、啊、提名无救而望狂救海为东宝千年啊其居虚虚缅怀孤音因朝敏感断记孤楼并我救着刘七路孙段上代土酒啊明安

斯是个上大胡椒名人，那些人是你满为无人能生他丑佛人命拿古路三里吉贼呼运生在天珠国世出名后到端中无意思维是弄的老马对着金马人威信做好人成后得叫佛人滚轮锦环聊天机并要做亲啊国家的做乱神贵魂上你做啦做人一碗乌六七龙做到那里满味端大贵魂上你亲味端嘛这段滚轮滚呢是哪里军人娘估计落后马人惶恐离职所无人能催人老马送几句门不叫催教民工的脾气身处

春暗气疏凋，雕鹰安君乃俊男儿，君会召你多诺人灵儿，醒闹孤仔见欧女，推却冤兵傲然说乱，乱梦冤度万妹眷女，一对下半底前要乱情危，请妹命长乌头仔，祭奠八门女，拜呀乱乱。龙胆庙搬孙山乱困扰，老大的碑原来推，见妹傲安错傲女，一岁代动漫动安居点啊，头年山空

不枉老矣不枉多一多有好可普也谈啊讨回再看官老之定定是安照老曹经呗被阿红屋乱带曹红嘛万无人尊定叫走到梦里门兵的国出路去哦我老婆恩从路乱顺以外一问妥妥命恩傲靠如影无虎不被命

少年雄面具善见，可爱家乡背也面相。名，嗰啲咩事名啊？姜，哎，爹，嗰啲端你老啊？送呢？送对盘车好，为我姜弟，弟要管老干多你保喜呀。为女医，谁呀？爹，几万是老喜呀？名，我一爹只有送高官人，送到我爹娘啊。天机清啊，波兵在冲，已经年嘛。老人心惊透气，要叫外面过门问人。爹，女儿哪在爹身边？俺，我一点哪用你说。这个男啊，在乱世的青楼，既然答应了侬，女眷前头唔记得骂你当内外。我一点一路面难听干咩肉伤啊，胸口丢丢就走日。打一送了掉，妹啊，你看两人温馨，也令我一点受用心了呀。就你娘低举大礼，我就来踏步给啊，将来怎么一路用你？妹啊，端我早好准备看两人。老妹人手端出来，孟说你一切大爷虎头干没有举把的一人。我都不等你家听过，老人问你用神经的眼老路，好女一一拦下，双路为劣币，一旦送你到老，选丢酒精化，打不打？送高粱啊！一旦送人保的王位被夺，天地荒矣，九七龙必叫你马老人者。还有南门前阿老高阶班啊，依然顺利到老，亏损丢丢内容。不如高来几百元天地老王位，这心无过目，答应到给你，与其弄百姓化用，是弄两千马尾，是你马要天生，将来一代龙在绿毛。

人满朝，应以新婚老永远。现代端中李新女，婚不顺利，并爱君英啊。宋江与兵虎的恩爱呀，无米不在耶，好。

星魂虎偶后闯后水魂摆着了魂不选你来大选啊路还有大家都得搞魂都得搞的情路天地已经将结婚家是欢迎那时候半人没见到起来那个东忙无好居啊这是某的一难带你慢需要一步该带马来慢你莫理从来熊二龙都进展起龙无应好的大河先车好多国家此处已被设的轰动量啊最先出生的仇我的命龙为命运再仇大心里再散走哪好好过了啊我都爹亲为财命日看老老啊搬进世界你看什么做到老妈样应接不下一老好力希望你帮我进人那玩宝铁饼王位历代王位来换啊咋王位你什么公你好啊孙家人帮家里问少你修好啊滚人尊生讨面因为对待学你啊出用训利但是手无我来而你必定无用我爱明君龙气接卡的什么个门口我满超心的哎老王爱多事不见跟那班人可敬思虑吗老龙把超一君哎讨好你对王英是老看大谁请老虎我对本面需要吧你个笨蛋你爱坚持不守之开心态没只用用你爱摆渡你更多没讨厌你请你这摆渡你不给用搞你好怕死就没你好没就看单的个老王爱给你呀王爱对王爱强大结果大卫给其龙损说说千万不要一件你让果愿走迷命保虚多老王爱老王爱带掉何时候捐意捐意啊恩的王爱薄饼再冲告表相爷之心操乎拜我老人家少了好薄正干老干你对王爱其龙的对王爱天外地都呼卷本我家将送破腰射了带着你能够好期待对王爷过尊你你我对你选你吧希望家家做做画家地步你母兵神圣的顾卡丁用宋元道将送过海三名见外地数毛东东应在表表其龙再数后前老王爷你母见你龙现在这只对要在家算吗平其龙讲一番书你乃照顾老人家还念于此下山乃偷其龙发债发债呀对王爷是真是难题你我都是做得你经商也得需要天时地利感受因何这乃你母可发应酬如果李龙能够走我一别之力何怕低一步先我跟威本家的问上你再写力而且再问你我见不得人家公是爱再看人龙为天界我偷得到没人公是爱再看人但是代选你面相美好对王英这里小气没心气呀呜呼如果我会一件出来这样本人礼物存在四本三里书亭对方我会论被忘的吗运少了一家人收论收论好死了哎呀骗下胡松广啊天算死啊死啊不能多明给你中文中谁讲你薄命我问他笑了对王英做你爱吧免难千里龙下顺当你母只有

0: 去高堂，跟我们摆东西去。到了我意，让军平请侬来接起哩。请侬个啊，三国大王印，谁？请侬顺卡我们摆第一步呢？给老马咪咪喊叫，靠我们那份大开大吉龙大很旺哎。另外，我为么子呢？一定就进入么子？因为。新的双啊，似龙新英男，即系话离开代生意内容有必要有落恶，孤头强。似龙嘅啊，啲大王英来诶，可能经过英朝砍断威名，呢下有孤英契妹，必要发迹之事，最终靠爹命我，里面难可见我李虎孙丹系一小弟。还要怎样做好？谈的不能爱爱笑啊！哈哈，现在女爱见东吴家龙，为何笑意不用啊？哈，现在
1: 欢彩来卡我讲的小号，两人相欢你对光阴。
0: 看对女虎好有才干，还和我金孙平前老啊！
1: 刘家出娘，李家出伯，老一代与外孙都在。身未见双眼绿，镜头未高铁起那光阴啊！且见李浩举起乱世，应该为何道路不应？东京事态在弄动荡，女战女罗心啊，必要血脉。
0: 现在真是屡屡千见喽。婚彩结信给念客亲来看。李浩每片处处衣冠，全目露精，才给举荐用寒，此心当要后皇啊！现在大王迎来一介相皇，与爹相爷之交，爹都答应了。哦，公公既然答应，此心真更为傲，面容浓汗水皆先了，可见咁前路面地系强。新的妇女离开呢座系平常唔差，人都往外东窝跌一跌我都看到嘅，使但个莫在讲，东窝长年少教得嘅，未啦人会咬溜弯倒嘴，妙提线东窝还水如鸡心。哦，果都冇等你只，此龙将运李虎顺大，小教离开孙兵咧大，即系你得先上嘅，你哋从两啊。但我便已听信听调，单日双交，管人用于猎物噶，荒岸朝言，所交处教老马从令，啲咩啊？讲到端呢度，啲大王应终极乱能，骄兵踢约，即系诸世荒间女子，四尊对话，所呢些山林，帮你一笑远离。不喊你虎破邪了，爹真系孤傲啦！孤傲，嗱嗱，亏其少也，个龙哥啊，金棍擦牙，爹，最是好坏兼好理，上去前路作见面呢？系啊，大王应精细招道，爹，你可口大是输债端嘢，他老人家就丢住说对比，岂不笑楚马不扣咧？是咩啊？死你不可死呀、啊！你送了这部经一百仙了，爹呀、啊！知道比我是两难的啦，虽有黑暗下手，共建东西对好强建马人有建你，虽有海意阿暗看到你，可能被教恩住一顿，卡无论你在端处啊，你新婚的好物猜猜就不安稳的，哎呀爹！好一时天断地叫，先加了一路连一切死呀、啊，屋食乱机。有志气，咩啊？看你何时动心啊？时间紧。

好不中别人，可能给我就业，老人带生人的用个套强大。现在女儿都走了出来，见公公呼唤干过里，咦，唤之后又何须干啊？现在女呼啸对王英威牌阿红烧皮火可留嚟，可能我来跟住一顿。你可老一朝行踪，咋女儿你王威变的风哦？但系你咩嘢啊？新婚都冇从王，现在做你儿吧，孙老孙儿，死后做名。请问你呢个儿女之情，你个手就到用，人命用用你爹半你老一份一包。干过你冤罪酸心老做佢做去送空送爱谁呀车经月哎刘松安啊终于我答应吗哎李虎广啊胡松要给我强你多大有点力啊马上就好啊哦我用你我用你对生意内容识别车以后今晚多大有点力内容不如告来老文会好用安慰心无，老人整我被整，主就心里安排，所以写不完，写约都加写不，写婚嫁女子谁做人对我？哦，见见那三人乌色乌头，变也的对谁啊对那？清水落绿，整一天空，连三鸟都没白，也难为女啊，你万需要。衣不计大，宽细啲了。女家硬冤招做，攰得回来话，勤总还需要老王心安理，再出来安慰把啊。笑呢？笑也冇得错，难为笑呢？安慰只把刁难博士，落泪泪，宽细钱对王英送暖心好低呀。女儿令为轻傲多年，公公并为舍不无奈。罗芝麻双哥对王英罗路子喎，原凭系厉害噶，整我神奇。怎么说，还你母之奈何干？对王英，怒乎阿昂真会，真乃公公并会，即叫怒如何是好啊？哦，王会并会。但顺对会起龙，做得艺兼顺无中，王威被我误获，混在里面到我前龙顿一看，宝啊，新郎啊，这新郎扣到了爷爷的一个，保家的问，少林名医，上来说打马宝的，新郎讨意，新郎为公公办人，救人作孽呀，唉，顺为奴。王爷呀，这怎么？兵与阿之心，窥视了欲望，这欲是归队，少的一直射而孤半，面难顾生机，飘在都被后来呀送去怒。哎，女爱阿拉王爷，只为用新郎练球，恢复了欲望，高佢厉害，新郎过了，厉害欲望解球了。哈，怎么？怎么？为送婚事画个堆会起楼，今日跟外导游，原本系今日那晚约到了，临朝就嚟讲我，听个每晏只约收啲，哦，个人阿嚟火头上我那位，老龙只嚟睇白难啊，盼盼见超爱宠你，哎呀！长之啊，先母，女教硬冤招罪，先安你献妻啊！真计当年女妻妻被害，一还诸我换平命，送君马骝莫怜在换杀死天边。谁问那啊？为公心中。

直播不含取就怕拍路真男带女的毛须双救我全被男救我一绿后顿啊顿着病友乱世你婚姻一等注定啊莫林南说明虚哈带我先去卷找亲爱朋友长外心谋就当亲爱女离了乱世熬一改接近双高女把心猜呀为公司下女金该心安呐啊老龙公熬住外能见熬起亏烫干应后开作心恶哎呀女爱另娶金罗玉玉尊儿

还金陵，是好读书文中好意，问你故乡力量难以，猜猜温馨就共带来，命我一道黄河西来，温居心灵定感顺遂，安稳公公偏生太爱，一路老啊终究难耐，山里正变强人论，红干女子谁准对我傲下团主意命上稳重，哎呀我不是不明老顿有渣，身都敢顿再度敢命，我不是平龙给予阿翁丢你郎爱在红啊，我不是去庙害奴家山，奴一向小口气故作难明意，我说我说吞吞一道，一面小心难行。

宝啊，一心疲累训练啊，痛啊，竟然那玩昏昏中中干地里面修呢带水一路带往你谈弄一问带究竟啊，这女孩子该哄吵闹啊，年君尊敬那问正好把那勒出你高天弄见你和水头松开带往你叫人心定喝水啊，哈众说乾隆一下怒虎真勇啊，大王英十不万众手独立算太女的母阿翁烧皮虎先那虎所谓虚练一半万里哈虚练不含泄密被偶之虎真黑贵啊，女虎居然熊来阿母，哎呀女孩听我们东吴居然上来阿母跟阿人多的了，那王是西患从我们共为修理的东吴不做完了西杂不够钱，今天那晚刚到了大通广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好减去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应用口味换成西女居练的就回忧啊，有啲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揾女。

0: 咯，你做乜烧俏风光？老虎一个瓜叔又话不大不破家，啊，这么说，你都莫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到心里会死呀？大家一口东西，成心里买这个，女孩只得开冒花面卷，亏了，给谁欲去？老爸爸住在最好，你母做替身女，两片葫芦，闭关修炼，还有乌剑何要来？写了个刺卡被抽，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修炼个就是等你呢，挨警告都未明，都要把你搞得你呀天地乱，你老宝。好上广啊！叫个人对王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魄，昨夜天，大错欢喜，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2: 精彩别无啊！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并我刘启诺又定段时又报告。
0: 那往事虽患沉沦，共为少年嘅东屋不做完人，是渣不够钱。今日那晚更多了大通广桥女孩渐渐清扬，你可剪去千金，带领观众之下引用客户。反正是女居靓的就会有啊，也啲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玩卵咯，你做乜烧俏风光？老虎一个瓜叔又话不大不破家，啊，这么说，你都莫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到心里会死呀？大家一口东西，成心里买这个，女孩只得开冒花面卷。亏了，给谁欲去？老爸爸住在最好，你母做替身女，两片葫芦闭关修炼，还有乌剑何要来？写了个刺卡被抽，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修炼个就是等你呢，挨警告都未明，都要把你搞得你呀天地乱。你老宝好上广啊，叫个人对王英还他整啦。只连好上电路配朝乱摇搞听咯，对王英这边说啦，若路为刘松恩大爷爹熊大阿母，才女已经接受那阿三王帮运哦，快说，端人站过来，出案水关盾带，阿翁叔烈你应战笑，现在死在命了。哦，是爱纪念如何判决？对你偷路少年，关个义母众多，拍铁天一，现在已经硬结，花赔全案。哈，关啊，花赔何地？何时起啊？花赔命难，就来金木麒麟追路啊，女多追路啊，双爱路，哎 ，no， 胡少。在叔叔大屋话龙个用奸神嘅车死，钟叔，钟话，我系准备上过前路，谁练武保令教练，
5: 咪都系王英，水计之处，一浪报名上呼落松，
0: 钟叔多尊多义，你那练武配要剪埋招死，咁我摆到你见，多尊女啊会见人都不会明，无奈要坐到北藏高山，路途完备，回乱端错已经不摸了。舍令完备，计手中好，因为每见人都不会明的精神都难明。到离后转转换意，中中了意，就可滥用虚乱准备。看来话，如果离后的困难，如果对手段准备顺接不利。但你也准备看人都没落一

动了动。哪里动？动错呢？听到我千万蹲错团队。哪里动？既然发配命难，决断水火汇集，赶我们破案都没事了。这本里拉拉老王在见老乱亏丑男的终于这么多谁金我把我嘎的脸色啊，但从金我把我对见的老干找回了陈文来不得一拉如意都木万来一落最好破夫人把刀不飘这个顺定离乎九家管阿九送九请问请你送九哎终于爱看你好手没酒天吹不能路天爱欢迎哎管啊丁说开路家的一路人都说有所有人参别只能第一步呢太阳被都是把嘎老兵中了有啦单双击管啊宣见九连挂了王九麒麟下下下下下下下赌完不敢再有说司令做一位这九连了管啊宣九连头女儿以为是马老老高老除今你打中医一来一马老老花闲服的队伍呼啦东呼哎进来杀了他吧管啊为何去干落机油啊上来诺最来没搞生产落机油只看停住以后落场油所有的油地搞电力量门口宋恩诺参战第一部列天爷老乡人挂起着嘞门口显微绿暗不安诺运后李令死了左右居密显暗悄悄的宋恩刘启诺刀除不列百里的公牛所容易独缺刀的多明白红神的酒令所谓坐牢浪后的监牢呵呵记得开一千名兵，百里莫牛落温牢。混蛋，官保敌不利，你说敌不利，见不利这个女儿悄悄的送你。送儿奴，莫少，奴家叫你跟我悄悄去乱出来连个娃出门口。刘启诺见爱欢迎，爱百多人跟出力呀，都用俺保。终于门口门光哎呀请我先说间曾经门啊王你被弄正是处处衣冠你对王英记得该离合见起路八级票手中好还有河水浪还不落管令出现心红飘倒论居对王英如何可在去江四一万二如何我连两难哦既不能见滚如何可能不明回家愿道车爱胡乱喊回暗地论居更神色的命保许多显正心的丢书莫说祝因你为前路正恩啊是为前路结婚论居此且慢只得了前路还没领导领你的朝代你好成了安心别路对王英想要诸他愿你第三书之段位此路杀机器还有狗鱼看的人将要被你论住此买不明顿好祭心不逆气力莫不得吧牵住爱混入回去今夜追慕这把偷仔端错烂你如你擦钱能气狗与双狗准了艾玛心窝还有恶火顿烧听艾玛端开乱别慢慢顺跑女儿他搞到见好好阿拉莫的来了打打就要让客

机器，你太军舰冇开炮，是我老军新特化奥运单兵师，孤门做你开，要让北家那边丢将不能为。这还给奇迹一般哦！哎呀，哎呀，哎，啪，砰！一座几大两龙宫，我来去投诉家老兵，以后再没去抽挨刀的，啪，刀刀，坐牢噶啦！噶老狗从来唔断狗嘅，砰！注意，多骂人多，灰眼两天，哎呀！哎呀哎呀，叫啊叫啊！你好老多的啦，刘启诺怒喝他我，包从门口直搞天上啊！还要好上吊路头天龙雪酒，都难为了刘可去对吧你？哎呀，只要听谢老爸爸叫啊，真爱奇怪呀、啊！他搞门口出来，哎呀，不你灰眼两天赚那么多的啦！哎呀。凯莉，叫我，叫人叫回呀！搞得人尴尬啊！但叫回叫回叫人叫人，写了个报答，都心中清扬。但黑人对杀精英，还要看家护人，搞得这敌人回吧，喊声连天，你的呀！那位谁出那个烂兵哦？刘启文从门口搞的呀！这个杀伤人命啊！你对你们派的来呀？都用俺左右，幸福的黑暗打走刘启诺的人，损害我更用力，才能对人操控我，给搞阿娃我，亏了更我担待刘启诺别。你只要用喊杀两天，两个人已经搞错了。今日那晚做哪个人接的冷面包，满贯长长，公公丢丢，但是我们就把队抽筋，哎，那位电脑那个稀水鼻音，真是笨咯，唔好。但是我们双卡下跪，如遇重恶，啊，哦，这啦。当王子啊，个地名讳。

sungainu nga.不慕老林胡椒面眼，阿元雕严成假模，先前伴侣闹住欧共，动员作战，动兵顺利。一员少男矮细身矮，身干后架，好上吊路矮。源于偷腥罪污，王偶离合贪世之都，被多两难草舍的驴，而龙仙交海。都家三不家，头三不见海，一不边来中破烧个底，女一老啊，正变团聚呀，无辜连老命可所丢啊，但你都没痛啊。在暗光湖武汉里都摸黄红书脸第三了困头片段里女落温来硬一吹障碍见摸见绿另一问讲起杀干对薄见一云为压不愧君国虚美女下绿温宁大叫啊送去路难地暗者下绿大叫暗者可的路虎哈喽

宋爱奴，老林子的女夫满腔恨恶，不敌生死尽慌啊！哼，不明这家小罪魁祸首如何？恩姐啊，水道已经望恩姐帮奴滚电干你吗？系，宋爱奴，你自己嘅爱不敌嘅你，东京县太再弄动刀，丢定腐败，给你好。就到你保留手，何况一名官听，会你好，那么哩哩，么哩，也都怕你留家苦哟。来，老林干人举债，怕他何来？孙爱奴，还是你离开娘娘回去去吧。你回来过我去吞烟啊，难得俺家下地救人，如意吉家的。宋爱奴，老林早要驱除，安心去吧。还有几人那位一切明白？兄弟，老林稳当看家，王兄弟你好吞欢娘啊！给谁欲去？心中为对阳温，心怒一败。满表亮啦！何不应？当功好好留起路，杀刚对报关心送当，今行国能多明明哎，归心似箭无怒啊！希望你到达家门来。说干处干没有依然照顾了妹你蹲了啊妹生啊我蹲了哈回我生啊保定你说用不含笑来的女的哈生啊我的真勇啊生啊所以你爹送给我后杀死天边他们都爹跟我那才都安静拍拍了转送你呢东归二贼哎呀

丢尽路啊！哎呀，魂女个电脑带下来没？

0: 好，
1: 你告诉你，爱谁才一年。

一边碰立个顶头，我熬路心见晒个起劲啊，拉个龙心都给三不

0: 生啊，喂喂，母娘，喂死潮妹，好乱潮死命啊妹啊，生啊啊！
1: 矮潮当剑换雕牌，贪官污吏祸国于民啊！内朝苍天万面眼，总安安是胆论；三朝在世几皆王傲气，苦命如衣，受兵难。切莫后悔啊！难回之恨，轻心句，怒天家献句，鸟千矮价票多。
0: 妹，走古道，何能何不能挨能挨不？你好，祝你多不挨。
2: 会
0: 会在诸位无人能捐他多偶先啊喝醉啊妹生啊高会呀
1: 无人能说命捐咋说他白度还难改灭红
0: 路好改路易还一高红引爆前往红海同云能爱
1: 莫里南说明君咋说他心里是我为你为海南下见面后我亲家君他真心有障碍等个盼望怒顿处盼望海外千万吨吧当王宣庆

王啊！黑夜大人天高六七弄公口卷他的精神，个个称赞姐姐够好，但写的考无言何要来？莫林南说明卷早说他惊动男的哟，上天有灵感，说他卷性情真，最近高娃才识啥呢？万不用去理老林啊，白渡海南盖米红，万不用去理老林啊，估计系温馨段聊起恋爱，万不去理老林啊，酒黄海味千万吨吧，万不用去理老林啊。千古有了刘阿魂，刘七。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7: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把李后裔给绑起来了，可是这功夫，孟冲出现了。冯宝一看，孟冲来了，论地位，人家孟冲在大内是名正言顺的司礼监掌印的太监。掌印就是掌握皇上那玉玺大印的。冯宝呢，只不过是执笔太监，管不着那大印，所以这地位就低了一点。但是冯宝一看，哎呦，孟冲来的可够快的，表面上态度还得随和一些。孟公公，这么点小事儿把您也惊动了？
8: 是啊，我要看一看这李后裔犯的是什么法呀，你给绑起来了。
7: 孟公公，您不知道，李后裔是教坊司掌座的，王凤池归他管。王凤池上吊自杀了，我看李后裔有嫌疑。再说那四个野小子，王凤池给弄到哪儿了还不知道。贵妃娘娘

0: 一定要把这四个野小子给找出来。
1: 孟冲听出来了，冯宝的口气怀有恶意。从表面上看，绑的是李后羿，实际他是冲孟冲来的。
2: 这功夫啊，李后羿这一看孟冲来了，长腰眼子的来了，他就喊起来了：“孟公公，我冤枉啊，我冤枉！”
1: 孟冲用眼光扫视了一下屋内，大大小小20多名太监，如果当着他们的面让冯宝把李后羿带走，自己这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地位今后在大内谁也不能服他了。再说在大内他一直不敢和冯宝公开翻脸，他心里透明白他的位置那是高拱背后在皇上面前给他吹了很多好风，他才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今天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孟冲是什么也顾不得了。冯公公，今天李后羿你必须放了。
2: 哎，我可是奉了贵妃娘娘的令旨啊，
1: 我有皇上的旨意。孟冲今天是骑着老虎不怕驴，屋子里这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司礼监的一把手二把手两个人今天就顶起牛来了。这功夫再看看那几十名太监，一个个吓得谁也不敢出声。冯宝明白啊，孟冲这句话很有分量，贵妃娘娘的令旨和皇上的旨意要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天地之差。这口气他忍也得忍，不忍还得忍。冯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来主意了。他把满脸的杀气呀、换成了笑脸。
3: 孟公公既然是奉了圣旨，就把李后羿交给您了。
1: 孟冲一下子就占了上风。
3: 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动手把王孟池收拾收拾，抬到化人场去。
1: 这些太监忙忙乎乎的就把这个死尸抬走了。
2: 可是冯宝紧追不舍。
3: 他追谁？追孟冲。孟公公，那四个野小子到底还找不着？
2: 找不。
3: 孟冲他本想说不找，但是一想不行，我要这么说就露馅了。哎呀，我一会儿啊去跟皇上请示请示。
1: 孟冲说完之后直接就来到了乾清宫皇帝的寝帐，
2: 扑通跪那块了。万岁爷，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天塌下来了？
2: 不是，是太子爷发现了那四个小娈童。
1: 哦，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2: 皇上根本没在乎。
1: 孟冲一看不行，我得跟皇上说清楚。紧接着孟冲一五一十的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跟皇上学说了一遍。当隆庆皇帝听完，这脸的颜色都变了。
2: 隆庆皇帝他心里特别明白，和小娈童这件事儿那是见不得阳光的事儿。再说自己身为天子，万民的垂范，干这种缺德事儿，那见得了人吗？让老百姓知道了，他脸往哪儿放啊？
1: 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4: 孟冲，这四个小娈童现在在哪儿？
5: 回皇上，前一段您身体不好，内阁两位老臣值班那临时值房没人住，我就把这四个小娈童先存在那儿了。
4: 那个老太监究竟怎么死的？
2: 办事人怕露馅对皇上不利，就三下五除二把他给做了。
1: 这冯宝气势汹汹，带着东厂的人一定要把李后羿绑走。
2: 是奴才借皇上的口谕才把李后羿保下来。
1: 内阁出了个章。

0: 居正，
1: 这大内又蹦出一个冯宝，他们这是诚心和朕作对呀、啊！嗨，这句话说出来，孟冲心里边听到是非常的舒服。
2: 万岁爷，您再降一道旨，把冯宝布置那些人马全部的撤掉。
1: 好吧，你就传我的旨，马上办了这个事儿。
3: 隆庆皇帝一挥手，孟冲正要退出去，
1: 皇上又把他叫住了。你去吹一吹那王九思的呆。

你看看隆庆这个风流皇帝，到了这个时候还没忘了继续吃他的仙丹。孟冲前脚刚走，紧跟着李贵妃和陈皇后也来到了皇上的寝帐。李贵妃怎么来的这么巧啊？这里边也有一个文章，李贵妃安排冯宝把这件事情布置完了，她心里没底，她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她马上就去了慈宁宫，见到了陈皇后。姐姐，坏了，皇上又玩小娈童了。她就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的跟陈皇后详细的说了一番。这陈皇后一听，哎呀，皇上怎么还这样呢？去年冬天他招了那么多的病，他没记性，两个女人在一块儿就嘀咕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主意，她主要是想通过这件事找到一定的证据，把王九思赶走，把张居正保下来。他把这情况说完了，陈皇后就问了问他，妹妹啊，你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姐姐，这回咱们俩一定得见万岁爷好好说说这个事儿。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去。两个女人一合计，就直接来到了乾清宫。再说隆庆皇帝刚把孟冲打发走，心里边也不踏实，可是这功夫就听说陈皇后和李贵妃两个女人一块进来求见。皇上心想，坏了，这两个女人一定是听到什么风声了。他一摆手，不见。可是没等这不见两个字说完，这两个女人一动三寸小金莲就来到他的面前，到皇上面前扑通，两个女人同时就给万岁爷跪下了。臣妾给万岁爷请安。哦，两位爱妃，你们可有事？万岁爷，臣妾好多天没见过皇上了，心里边一直惦念着皇上，特意今天来看看您。哦，好吧，那你们快请起来，快请起来。皇上在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上了，这两个女人早不来晚不来，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俩就来了，他们有什么事？万岁爷啊，最近宫里边出了一点事，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咱们的太子爷在大内发现了四个小娈童。万岁爷不知道这件事儿，您是不是知道？小娈童进宫里边，不可能吧？是不是新来的小太监他们不认识？不对，这陈皇后就查话了，冯宝抓住四个小娈童，现在已经押进东厂的大牢，正待审讯。什么？隆庆皇帝听到这儿，心里边更发毛了。皇上明白，自己身为大明王朝的天子，堂堂正正的一国之君，和小娈童搞同性恋，这件事一旦传出去，岂不让天下人耻笑？这脸色腾的一下子变色儿了。什么？已经押进东厂大牢了？还没审讯？没有。不过万岁爷您放心，臣妾马上安排冯宝即刻审讯。隆庆皇帝听到这儿，这心里边更发慌了，心中暗想，孟冲孟冲，你办事太不利了，怎么搞的？你虽然让王九思炼仙丹恢复了朕的身体，可是这四个小娈童的事儿，一旦让娘娘捅出去，我这张万岁爷的脸往哪儿搁呀？俗话说得好，人要一张脸。

0: 树要一张皮。这地位越高的人越重视这个脸面。今儿个这个隆庆皇帝心里边是翻江倒海不得劲儿，就像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下子，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好了，朕知道了，等一会儿审讯完了你们再向朕禀报吧。说完话一挥手就想把两个娘娘打发走，可是这两个娘娘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马上出去。万岁爷，您身体不舒服吧？我们来看看你。再说了，这四个小娈童的事儿，我们应该跟皇上您了解了解呀。你看人家李贵妃这么笨，给皇上留了点面子，可是陈皇后心里边着急，说起话来就无遮无挡，就不顾忌了。万岁爷，臣妾听说去年腊月孟冲带着万岁爷去了帘子胡同，可有此事？隆庆皇帝一听到这儿，这脸腾的一下子是由红变黑。你们给朕滚。下边那俩字还没说出来，这隆庆皇帝直挺挺的扑通一下子倒在了玉榻之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把陈皇后和李贵妃吓傻了，他们赶紧起身奔到皇上的床前。这个时候再看隆庆皇帝，两眼翻白，口吐白沫子，两手紧紧攥着拳头，身上已经开始抽筋了，不省人事喽。快来人，快来人呐。这功夫门外守职的太监几步就进来了，马上就去喊太医。这太医过来了，给皇上一把脉，摇了一下头，看来这隆庆皇帝要一命呜呼。再说老太医给皇上把完了脉，恭恭敬敬跪在了陈皇后和李贵妃的面前，这眼泪就下来了。两位娘娘，万岁皇上恐怕要大行西去，请两位娘娘安排后事吧。两位娘娘听到这儿是大放悲声。这个时候张贵也进来了，张贵就是皇上身边那个贴身太监，他进来之后扑到皇上的身边就哭起来了。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心计，平时看不出来怎么样，到了关键的时候她很有主见。张贵啊，你不能在这哭，你马上通知内阁的阁老来到皇上面前听皇上的遗诏。张贵刚走出去，慢着，他把张贵叫回来了。张贵啊，你可千万别忘了，一定通知赐府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一块来到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这个时候张居正已经闲赴在家，就是因为张居正为王九思的事给皇上上了一个本子。那么按照大明王朝的规定，只要是大臣给皇上提了意见，提意见的这个大臣就得在家等着听皇上的发落。张居正他也不例外，如果皇上高兴了，一道旨就把你解放了；如果皇上一发怒，轻者告老还乡，重者把你抓起来。张居正现在就在家里闲赴。李贵妃为什么这么安排？明白人一听就知道了。如果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一块儿来到皇上面前听皇上的遗诏，那就属于顾命大臣了。张居正要成为顾命大臣，这就等于给张居正来了一次彻底的平反，说明张居正抓王九思这件事儿抓对了。再说冯宝 在宫内抓住四个小娈童的事儿，内阁早就知道了。高拱听说这件事儿，知道坏了，弄不好孟冲的地位就保不住，冯保有可能取而代之。高拱感到事态严重，就把高仪喊进自己的职房，要商量商量下一步棋怎么走。
1: 高仪一听，首辅喊他，很快就过来了。首辅啊，你有事吗？高先生，有一件事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这宫里边出大事了。宫里边出大事了？什么大事？
2: 这个大事
1: 就是因为王九思引起来的。我说阁老啊，看来这张先生和你我也牵扯进去了。是啊，现在皇上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有四个小娈童被孟冲带到内宫里边，被太子爷给发现了。
2: 啊，这么严重？
1: 两个人正商量的事儿，皇上身边那个太监张贵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张贵一进来，直接就说现在皇上已经病危，
0: 让他们两个和张居正一同去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高拱得到这个消息是大惊失色。
1: 皇上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3: 小的不知。
0: 这个小太监没敢多说话。好，我们马上去乾清宫。高拱和高仪抬脚要走，张贵他没动地方。
3: 高阁老，这旨意说得非常明白，让你们两个等张先生一块儿进宫。
1: 可是张先生在家什么时候能到啊？
4: 宫里的人已经派人去传旨了，我想啊，不会耽搁多长时间。
3: 高拱这功夫就想，
0: 在文华殿皇上召见他的时候，对次辅张居正还怀有敌意，怎么现在在病危的时候又执意让他入宫呢？
1: 要张先生一同入宫，这是皇上的旨意吗？
4: 啊，这是皇后的旨意，也是贵妃娘娘的旨意。
1: 啊，高拱一听心中又是一惊，皇上为什么不发旨？
4: 高阁老啊，我实话跟您说，皇上已经不能说话了。这个太监呢，再也不敢多说了，他怕说多了一旦失了言，那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两位阁老，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到院子里头去迎接张先生。说完之后他就退到院子里去了。
0: 高拱看到传旨的太监张贵离开了职房，这脑袋里边就开始演上电影喽。皇上现在不能说话，说明病情相当严重，可能跟皇上吃王九思的仙丹有关系。那么张居正提前就把王九思抓起来了，拿到了刑部的大牢，可是孟冲带着皇上的旨意又把他领着去继续给皇上炼丹。如果要是皇上真的死了，张居正就立了头功。
1: 高拱想来想去，就感觉到谁能先把王九思抓到手，谁就掌握主动权。他想到这儿就喊了一声，来人呐，马上到刑部传我的旨意，让刑部尚书刘子强火速派一名干将到王九思炼丹的地方，把王九思拿下，重新押回刑部的死牢。这个当差的领了令，就直接奔刑部来了。到了刑部，他见到了刑部尚书刘子强，亲自传达了高首辅的指令。这刘子强接到高拱的命令，马上安排人要去到王九思炼丹的地方去抓王九思。那么究竟能不能抓到王九思，请且听
4: 下

0: 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

0: 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4: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3: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4: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3: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4: 多元智能是什么？
3: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4: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3: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4: 谢谢王老师。
5: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6: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7: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6: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7: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8: 所谓996是当下的一种工作作息制度，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种模式多流行于互联网企业，成为一种加班文化。那么古人工作会加班吗？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吗？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古代什么人能上班。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大部分人都是个体务农，没有上班机会。有资格上班的多是官员阶层和衙门里的胥吏衙役，另外还有奴婢和工匠。上班一词源于古人上朝，班最初的意思是排列，后来成为衡量队列的量词。官员们上朝排成不同队列，分成文班和武班，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上班一词。明清时期上班多指到官府工作，如《济公全传》里就有昨天我在衙门上班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古代官员的上班时间。《诗经·鸡鸣》中曾用《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来描写周朝官员上班的状态，意思是公鸡打鸣时，官员已经到朝堂上站好了，东方阳光普照时，朝堂上已经开始忙碌了。这么看来，周朝官员的上班时间完全取决于公鸡几点打鸣，要看公鸡的心情呢。现代打工人为了能多睡点懒觉，上班往往会踩点打卡签到。古代官员上班也得打卡的。明朝《官监辑要》记载，官吏衙役等人每日清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每日卯时，人们就要在签到簿上画卯签到，这一环节又称点卯。卯时是早上5点到7点，咱们取中间值，按照6点算。从至暮画酉可知，古人是在酉时下班，酉时是晚上5点到7点，咱们还取中间值算，按照6点来算。这样呢，古代官员早上6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一天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那古代官员一周工作几天呢？

0: 汉朝官员五天一休息，唐朝官员十天一休息，明朝最狠，洪武六年，朱元璋令百官每月五日给假，每月只有五号那天放假，平均算下来，古代官员一周要上六天班，再加上每天从早六点到晚六点，可称之为六六六工程，同今天的九九六工作制简直如出一辙。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锁定 FM901 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哎呀，薇拉一大早给我们留言了，说热热热。
1: 我跟你讲，台风马上就来了，这周末就可以降降温了。我跟你讲，不用太喊啊。
0: 哎，不过热也是真的哈，就这段时间确实是热。
1: 是
0: 而且今年感觉虽然是来的晚，但是真的还是热啊。
1: 而且昨天不是就入暑了吗？不是吗？然后呢，据说今年又是40天的超长三伏天，每年我就觉得每年怎么都是 plus 版本呢？真的是，
0: 就是
1: 一直在说
0: 我觉得哈，这全球变暖的问题吧，还是。不容小觑，就是大家每个人都要关注到我们这个环境的问题，关注到我们的环保的问题，关注到绿色出行的问题。
1: 三伏天好像是跟农历有关系吧？
0: 不知道，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感觉到特别热，就是这肯定是因为环境它本身就是有变化了，因为可能小的时候可能如果有记忆的朋友们都会觉得说还没有那么热，怎么感觉这两年越来越热了呢？其实这。不得不说它就是一个环境变暖，全球变暖的问题就是一直在变化，当然今年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厄尼诺啊之类的，就叠加导致的特别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处的区域，我们在福州在市中心，所以特别的热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直径超过1300公里的巨无霸型的台风巴威呢，将以超强台风级别来靠近我国了。
0: 是。
1: 最近呢，一直在关注这个巴威的动向和发展，从早到晚其实都有它不同的消息啊。
0: 那说到这个巴威啊，其实很多人也都在关注哈，它到底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话呢，被称作是超级强的台风级别。那7号的20点左右，它的中心位置是在台湾基隆市的东偏南的方向，大约是1800公里。那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6级，那这是真的非常吓人了哈。那预计巴威呢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来移动，那强度变化是不太大的。
1: 是，其实昨天呢是福州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的第6天，那放眼未来3天，这种的晴热高温的格局仍然在维持当中。所以说我俩不是一大早就说热呀热呀热，今天会热到多热呢？今天真的是我报天气预报以来好像最高温度最高的一天，最高温已经到达39度了，低温也在28度左右，而且今天云还比较少。云少的时候吧，我又说这时候的咱们可以来点多云，但云多的时候吧，又说好像这个时候云多也没多大用处。但是在周六的时候有可能咱们气温就会下来一点点，毕竟后面又开始下雨了嘛，是不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咱们10号到11号呢，福州市的沿海持续会有8级以上的大风，最大的有可能会达到多少，12级到13级左右啊。所以说呢，高海拔山区啊，阵风都有可能达到9到11级。12号起呢，风力会慢慢减弱啊。
0: 那天气的话呢，就是这几天还是比较热的一个情况。但是周末，周五、周六、周天，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我们就会开始下雨了。所以呢，大家也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台风的一个动向哈，因为这次这个台风确实威力不小，目前的这个级别是16级，那真的还是。

0: 还是挺吓人的，说实话啊。
1: 主要是因为台风的路径动向嘛，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太多的预测，我们也只能实时关注，大家也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节目，就可以得到一个最新的动向了啊。
0: 好啊，我们再来看到无所谓早上好，来给我们打卡了哈。早，凯琳妈妈说这周末会下大雨吗？
1: 有可能，
0: 有可能的。我们就目前来看到的话，周末天气没有那么好哈，就是都是下雨的样这样的一个趋势。
1: 这还不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吗？但感觉温度下来是下来了，只是跟今天相比它是下来了，但好像还是蛮热的。
0: 是，还有无所谓早上好，
1: 是。那大家有听到咱们节目的话，都可以跟我们问个早啊。毕竟啊，现在我跟你讲，这个时段能够跑在路上的车都不多，还有小朋友们也不多，
0: 是
1: 我们一下子就寂寞了呢。只要你们发送，我们一眼都能瞧见。我们现在微信公众平台可干净了。
0: 好吧，那接下来来说说今天的话题。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的话题哈，其实跟这个季节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说每年的其实六七月份都是找工作的一个高峰期嘛，对不对？
1: 它是什么呢？它是毕业季，其次是失恋分手季。然后再次呢是就是求职季，它也是个求职的那个好时机嘛， 对不对？其实求职我觉得在前半年后半年其实都有很多的好时机，那七月肯定是首当其冲了，因为主要是为什么毕业了嘛，对不对？那求职就要面临什么呢？就要面临面试嘛。
0: 是，你还记不记得你的面试经历呢？有没有笔试面试？面试了几场？有没有印象？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都可以跟我们来说，因为不同的行业确确实实，咱们可能面试的内容啊，或者是面试的形式方式，可能有很大差别。就像我们这种面试，跟那个什么，比方说叫做码农啊之类的面试，肯定就不一样。
0: 对，完全不同，
1: 就有很大差别。
0: 对，
1: 是不是？
0: 面试的是什么内容？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或者是面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在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尝试着就把自己的那个面试上面写上大四，我已经毕业了，我就想去尝试一下。当时真的也尝试了几家，就但心挺凉的。
0: 就但是我觉得哈，就是现在。回过去看，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做的一些事情吧。你比如说假装自己是大四毕业的，或者说假装自己的年龄是多大，又或者说是假装自己可能有什么样的能力，其实也许别人都看在眼里
1: 啊，就是都已经
0: 就都知道，对，就有点像是老师看那个上课做小动作的学生，
1: 就我
0: 妈妈
1: 而已，我
0: 知道，对，没错，妈妈的就是就看那个在房间里头稀稀疏疏的这个孩子一样哈，就是他可能都看着眼里，他只是不说。就我想到当年我们因为学这个专业的嘛，就是很多的女生他们会去面试那个空姐
1: 啊。
0: 对，因为
1: 你这个专业为什么会去面试空姐？
0: 因为我们面试空姐是有优势的。第一个，我们是有很好的表达能力。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有非常好的形象。第三，就是我们很多女孩她个子也很高。就是她是我们班哈，现在就有好多的女孩，应该最终是有两三个吧，都是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航空的这个行业哈。
1: 难怪我见你就气质不凡。
0: 然后你知道我当时，因为我的身高是不够的，就是我算是这个专业里头个子就是偏矮的。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我们当年就是大家很多那个同学都去，然后我也去，但我身高不够，然后我就干嘛呢？我就穿了一双袜子，在袜子里头垫那个纸巾，你知道吧？
1: 你咋的就这么机灵的？
0: 然后后来我现在我再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1: 都看出来了，
0: 都看在眼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个子不够嘛，然后呢你那个状态包括当时的那个表达，我自己想想我就觉得漏洞百出吧。
1: 这样子，
0: 就除了不仅仅是身高这个硬伤以外，对，就是我后来也非常感谢，还好没有被选中。
1: 我的天哪。
0: 对，然后这个事情我也不是

0: 是第一次干了，就是原来有一次那个参加考试，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它其实有一些学校它是有身高要求的，嗯，然后也是要求我们要所有人脱鞋要量身高，
1: 脱鞋就不脱袜子吗？
0: 对，然后我觉得，嗯，哎呀，现在想想真的是，嗯，你能装得了一时，嗯，你还能装得了一世吗？
1: 就是你认为那些面试官都看出了你特殊的袜子，
0: 就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是，怎么讲呢？它也是一种强求。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我1.6米的身高，我到时候假设真的去当空姐，哇，我想想真的要如果要给大家弄行李啊什么的，我根本就够不着，你懂吗？虽然可以穿高跟鞋，
1: 你可以穿恨天高，
0: 但是就是你又在飞机上，你其实根本又不合适，是吧？
1: 那你就帮人家弄行李的时候你穿恨天高，然后呢弄完行李之后你赶紧得回去给
0: 我
1: 穿个舒服
0: 的。我说哎，不好意思，郭小姐，您稍等一下，我换一双鞋啊，稍等，我来帮你拿。然后郭小姐可能马上就投诉我了，这个空姐怎么回事啊？这是。
1: 你当时录取他的时候你没有量过他的身高吗？
0: 就很多事情他可能强求不来啊。
1: 哦，原来
0: 如此，
1: 原来就是把自己的身高拔一拔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我怎么就没想过呢？哎，你知道吗，当时我也面试了一些的就怎么说呢行业啊，但确实也质疑过我的身高，然后当时我特别自信的回答他什么你知道吗，身高不够的地方我可以用能力补上。难怪我就没有被，
0: 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真的是你可能不太能补上的，就比如说我刚刚讲的空姐，她可能真的她身高要高的原因不是说我要你好看，她可能是有一些很对，就是这样的高身高高的一个需求啊。嗯，
1: 是啊。哎呀，那我当时面试啥的时候他对我有身高要求呢？我咋的不记得了？没关系，你们都是我生命当中的过客，说明我们没有缘分。
0: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在迷茫期吧，就算是找工作的一个迷茫期，就很多的朋友们他们会干嘛呢？会到处去试，到处去投简历。当然我觉得对没有问题，但你知道吗，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当然可能就业环境也不一样哈，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有一家公司，好像也是国际型的这种企业吧，然后他说你面了几家了，然后我说
1: 会问你面了几家了，
0: 对，然后我就非常坦诚的告诉他我投了哪些简历，他一听就把我刷了，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把我刷掉，可能是综合考虑完了以后把我刷掉，这可能也是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当时就在想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到今天就我这个年纪了我再回过头来看，就是其实他会觉得你对这个行业其实是首先第一个你可能不了解，你没有热爱，你只是因为病急乱投医，反正我满头去，这家也投投，那家也投投，
1: 他发现从你的答案当中可以找得到就是有好多的跨行业的选择，
0: 对，就是我他的那个公司并不是我考虑的唯一的行业，我仅仅只是就是就是碰碰运气这种感觉，
1: 就是现在正在投简历的以及正打算面试的朋友们啊，这都是前辈的一些失败的经历，你们还得记住了。
0: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可能并不会想要说在这个行业深耕，或者我对这个行业没有那种所谓的热爱，那如果在同等情况下其实他就会去选择那些他可能只专注去一个行业去投岗的这些同学们，甚至他会可能选择专业更对口的同学们，那即便说我们可能表达更好啊，或者说形象各方面还可以啊，但他可能也不一定会选择，因为他会觉得培养完了以后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就走了，这种所谓的不稳定性
1: 这也是一个，对，这也是一个啊，有在听的或者是正打算面试的朋友们啊，这都是学姐们算是非常失败的经历了啊。哎，我们就问问大家哈，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面试的那种各种经历啊？但是笔试、面试啊，都面了几场啊，都面什么内容，但什么内容可能忘了。大家能记得多少，都跟我们分享多少。
0: 对，我当时还面试过超市呢。
1: 超市
0: 有意思吧？
1: 那也有身高要求吗？
0: 没有。但这就是它是一个我印象有点不记得了，就是是一个国际的就是超市，在很多国家也都有这个设了门店，然后呢，在我们中国也有。然后 就是真的是乱投，说实话真的是乱投、嗯、
1: 乱投啊。
0: 对，
1: 哎，我们当时我当时也乱投过好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因为我的专业啊，就是其实我自己真正的该对口的专业我真的一家没投，因为什么呢，我们那个专业对于英语的要求真高就没有拿出力。

0: 着急，我跟你讲都不要想，想都别想。嗯，而且甚至很多都是专八的，都还没都还没面进去呢。我说，嗯，天哪，我这是要转专业了吗？后来果然是真的转专业了，真的专业真的混不开呀。
1: 嗯。好吧，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还记不记得都面了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面试的经历哈。
0: 嗯，
1: 就我虽然刚刚说乱投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从找工作就是能够获得岗位这件事情来说，它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当时就是那个时候乱投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参加了很多面试，然后就是当我真正的也遇到我喜欢的岗位的时候，哎，我好像会相对从容一些。
0: 嗯，
1: 所以比如像 Google， 他说他改了这个年级去面试，
0: 嗯，
1: 我觉得其实
0: 大三的时候就把自己变成大四了。
1: 其实他也是一种体验吧，
0: 嗯，
1: 所以也没有什么白走的路，只不过就是说，如果你假如真的很喜欢这个岗位，
0: 嗯，
1: 就不要让他知道说，哎，我好像既投了超市，
0: 嗯，
1: 又投了销售，
0: 嗯，
1: 又投了什么，
0: 嗯，
1: 这个国企，就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行业哈。
0: 哎，嗯，你知道吗？我就是从那会儿开始，我才知道说公司不能只看名字，有的公司真的看名字。感觉还蛮高大上的，结果去面试的时候发现他在小区里头。
1: 啊，对，这个也是。
0: 哎，我看着还满意啊，挺满意的呀，而且还算是比较厉害的公司，结果没想到他可能只是一个分部。是吧，在小区里头办着呢，还是居民区呢。
1: 好吧，那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包括像公司的筛选，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怎么判断这家公司是否有前景？这个有没有什么技巧？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或者说，我们在听节目的有 HR 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讲讲，哎，这个很关键，哦。
1: 是的，
0: 嗯，
1: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嗯。

0: 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来看到菲玲啊，说早上好，好热呀，今天
1: 啊，是好热，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9度呢，是不是啊？这不是盖的啊，这真的已经到了7月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已经进入那个小暑了，昨天应该是小暑，
0: 对，今天还真的是这段时间真的很热，说实话，
1: 是啊，那这不是正常吗？
0: 如果台风不是风力那么大的话，我还是很期待的，但是这次这个台风好像级别真的挺高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了哈，
1: 主要是看它擦哪儿，这很重要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兰兰的留言，来，
1: 听一下。
0: 早上好。
2: 昨天看一个视频有说，这个天气路上跑的最多的除了外卖小哥，还有接娃上培训班的父母，一天跑八趟，简称八路军。
1: 这个现在接娃是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也是，我跟你讲，我是跟家里人轮流一天4趟。
0: 真的就是大家暑期孩子也忙，家长其实也忙，就是看着好像路面上挺空的哈，但是呢也没闲着啊，也没闲着，
1: 大家都在忙，
0: 都在奔波忙碌。不过说到这儿哈，真的就是我这段时间，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嘛，因为太热了，天气就大家也不想出门吃饭，或者说自己在家里也不爱做，可能就点外卖。哎呦，但是我说实话，我真的是非常佩服，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些外卖小哥跟快递员们，真的非常谢谢他们。
1: 要不然在我们不想做饭的时候，真没饭吃了。
0: 是的，真是，
1: 是吧？来看一下匿名啊，匿名的朋友他说，你这条还真该匿名啊。
0: 他说我就走个过场啊，
1: 就
0: 聊聊天儿，
1: 面试官聊聊天儿啊，算我们公司有人说难听点吧，就是那个啥，
0: 大家也都知道了。
1: 所以说你这个该真该匿名嘛，是不是？
0: 就是他面试没什么压力啊。
1: 是，我们今天早上话题说的是面试那些事儿啊，都面试了些啥？就是你是跟面试官你都熟吗？进去还聊聊天儿，
0: 熟不熟重要吗？
1: 他说的这个就很重要，他的这种特殊情况就还蛮重要的。因为有的人他不就是跟面试官他是不熟的。你懂吗？走个过场的面试官他本身是不熟的。
0: 阿健早上好，也是说台风逼近福州了哈。大家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动向哈。
1: 雅姨，
0: 是来看看陈碧堂
1: 啊，陈碧堂，
0: 我们的
1: HR
0: 是的，他说不能改变的条件要坦诚
1: 啊，没错嘛，
0: 可以改变的条件允许修饰一下自己
1: 啊，比如说咱们不够漂亮，咱们化个妆嘛，
0: 是先干再说干。